短身材的汉子，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儿，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拄着龙头拐杖，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一扎扎的，往脸上一看，大伙儿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整个个骷髅啊，那颧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了嘴角啊，一看那个年纪啊，能有七八十岁了。别看那样，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身法之快，令人是想象不到。不知道是谁，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头一个过来了。哎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哎，我没认错的话，我陪斗篷那位是四皇子胤禛吧？到了现在，胤禛那只好承认了。胤禛把脸往下一沉，胸脯一拔，正是本爵。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然。那是我兄弟小粉饼韩宝，我四皇子，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呢吗？不知道，等您呢。佟林芳咱领着大队过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躲到树后的没被他们发现，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谁都有，唯独没有您。我们就盘算着，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二一个你走到后边，哎，果不出所料，您真走到后边了。我说四皇子啊，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永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打出世以来，长打铁背归雷春，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就是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万般无奈，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我们认为这借刀杀人，把大老杆杀了，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然后我们把镯子一拖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不为偷镯子，为对付佟林。嘿嘿，哪料想啊，水中捞月一场空，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你给他当保人，你给他上下周旋，你把他保释出狱，那昏君还给他100天的期限，一

0: 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啊，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四皇子，你死别恨我们，恨佟林，是佟林要了你的命了。兄弟，上！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胯虎双蓝，飞身一就跳过来，直奔雍亲王。话还用说多吗？说得清清楚楚了，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那还了得！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双战韩宝。吴志广一看，呵呵，俩打一个，好嘞！兄弟，你盯着，看我的！压鬼头刀往上纵，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六个人打作两团，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老人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俩怎么还看热闹？”把胤禛交给您了。那老婆子一声怪叫，跟那老怪声差不多少，眼露凶光，来到雍亲王胤禛的近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我说王爷，恕我老婆子有惊驾之罪，哎，你说你怎么办吧？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
0: 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
1: 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儿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佟林那王八羔子去赎你，多咱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嘿嘿，你可就够呛。王爷，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吧？
0: 哎呀，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幡，歘的斗风闪掉，摁崩簧，嘡啷，宝剑拽出来。胤禛也有两下，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嘿嘿嘿
1: 嘿，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呀，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都疼。

0: 说你说了半天的老妖婆子是谁？谁？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在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还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篓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七庄主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守，小庙不留，同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你看这怎么办？韩中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糊涂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他深知混元侠李坤那是治庄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中一想怎么办呢，告诉他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那写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他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拜于地，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呵呵呵呵，别说了别说了，哪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方紫焰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你上哪儿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吗？咱顶烟上。别看你们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父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八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 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腔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
1: 别说了，
0: 校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山寺。纪元济慈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纪元济慈商量了，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一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她整来不好伺候，不定哪句话碰她肺管子当众，她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她发请帖。她也恨纪元济慈，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纪元济慈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在树林里的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啊，干脆您甭上铁山寺，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你老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吗？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那耍猴的差不多少。等雍亲王练得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怎么练完了没劲儿了？该我练的吧。说着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5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海川呐，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海川嘞，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他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去，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喇子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儿呢，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喇子上就下来，离地还有3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 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呆！”

0: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1: 青卷见幽梦，绿线

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有一个挺火的电视剧叫做玫瑰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看过。剧中啊有这么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之一的黄振华准备结婚了，可是就在结婚之前，他这未来的丈母娘忽然跳出来搞事情，私下约见了准女婿，开口就要彩礼，说要图个吉利，也不用太多，给个20万就行。好家伙，20万放今天也不是一个小数，更何况电视剧里头设定的是20多年前的北京。这些年关于彩礼嫁妆的话题很受关注，不管是哪个地儿，城市还是农村，彩礼嫁妆是很多准备结婚男女的大问题。有些地方呢可能是要买房买车，有些地方呢要黄金首饰，也有的地方呢直接就要现金。在网上也经常能刷到类似的新闻，说的是已经谈婚论嫁的小两口就因为彩礼的事儿闹得不愉快，甚至会一拍两散，好好的一段姻缘就这样给折腾黄了。按理说中华文明5000年，结婚的青年不计其数，彩礼嫁妆的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在古代送彩礼和嫁妆得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大家才能够得偿所愿呢？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婚姻需要什么礼仪，进入隋唐以后为什么有些特殊人群索要高额的彩礼呢？宋代嫁不起，元代娶不起，这样的现象又是怎么出现的？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往今来的彩礼与嫁妆。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不如就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讲。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追溯到时间太久远的话，比如说夏朝或者是商朝那样的奴隶社会，那会儿留下的文字记录啊没那么详细，因此咱们对于当时婚丧嫁娶的习俗了解的也不透彻。不过到了先秦时代就不一样了。首先说这些年出土了不少的竹简，这可都是活生生的文字记录，另外还有一部诗经流传了几千年，那里边记录的都是当时的社会风貌，这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更加清楚。那么如果要是在先秦时代迎娶一位窈窕淑女，或者是嫁给一位如意郎君，到底需要哪些步骤呢？周礼中对于婚嫁风俗有明确的规定，不过那个时代啊，社会等级森严，很多礼节都是用来约束贵族阶层的，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结婚相对比较简单。周礼中有这样几句话，叫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春天的时候男女相会，聊得好了直接就奔着结婚去了，一般家庭也不会管束。这样的结婚形式很简单，别说聘礼了，连结婚仪式什么的全省了。当然了，如果是贵族阶层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按照周礼的规定，贵族阶层结婚要由6个步骤组成，男方要先派人向女方求亲，女方同意后会把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反馈给男方，
男方家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来占卜，得到吉兆之后再跟女方家互通婚书。之后男方要向女方纳征，也就是说赠送聘礼，然后呢就是两家约定婚期，到时候新郎亲自到女方家迎接新娘回家成亲，这个婚才算是正式的结成。在传统社会当中，这六个步骤的礼仪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礼不备，也就是失礼的意思。刚才您也听到了，这贵族阶层实行的六礼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送聘礼，或者是送彩礼，也就是纳征。这么看起来的话，送彩礼的传统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过当年的彩礼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议论的这么浮夸，既不会有金子，也不会有银子，而是要送皮帛，也就是兽皮和丝帛布匹。之所以送它们，据说是延续了上古先民的婚礼习俗。上古时代大家靠打猎种植为生，打猎打到的兽皮和手工织出来的丝帛是生活中常用到的事物，赠送这样的东西也是为了表达男方的诚意。再加上那会儿啊，虽然有了货币，但是是以物易物的现象依然普遍，兽皮丝帛都是硬通货，送这样的彩礼其实跟送钱也差不多。当然了，送皮帛只能算是一般贵族，这要是到了诸侯之类的大贵族，彩礼送这个可就不够了，得加上章和圭，也就是两种贵重的玉器。此外送的布帛呢，也要专门的染成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另外，这样的贵族婚礼当中，男女双方两家的地方可都不低，女方家自然也不能光看着男方家送礼而没有表示，必须得给自家闺女准备相应的嫁妆，一般是龟顶盘这样的青铜器。听名字你也能猜到，这些都是餐具，跟今天有人给出嫁的女儿准备锅碗瓢盆差不多。到了汉代以后，聘礼的种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皇家开始流行采用黄金当聘礼。西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迎娶皇后的时候，送出的聘礼就是黄金20000斤，这个数相当于当时2000户中等家庭的所有资产了。不过他的婚姻有点特殊性，完全是他的母亲吕太后一手安排的，而他娶的这位皇后呢，也是自己的亲姐姐，都是一家人，本着肉烂在锅里的态度开出这么一个天价的聘礼好像也不奇怪。而如果是一个中阶官吏的话，当时的社会聘礼的基本价格是官员的年俸为基准。西汉初年，一位名字叫做开张的官僚曾经面见刘长，愿意拿2000担的俸禄迎娶心腹。2000担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按照汉初的股价来计算，2000担大约是50000多钱。而东方朔也从用宫中所赐钱帛娶少妇于长安中好女，有人估计啊，这一次东方朔花费至少是10万钱。由此可知，在朝中做官娶一个媳妇至少也得50000起步，这已经比平民老百姓家要高出不少档次了，自然这媳妇的质量也要高贵得多，这就是豪门之间通婚的缘故。通过婚姻的形式互相的加强双方的政治经济实力，建立巩固的庞大家族。进入隋唐以后，中国人的婚姻市场又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人们为了迎娶一些特殊家庭出身的女性，宁愿开出天价彩礼。那么这些家族到底有多特殊，为什么会受到一致的追捧呢？进入隋唐以后，风俗开始更加关注对方的出身。那么什么样的出身算好呢？必须要是那种高门士族，
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五姓七望的家族。估计光听这个词儿啊，很多人都不明白，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五姓七望。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些地方历史悠久、名望极高的大家族，比如说柏林的崔氏、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等等。那位说了，名望高还好理解，那么历史悠久得久到什么时候呢？三五十年够不够啊？跟您说啊，三五十年那都算是个零头，人家看中的五姓七望的家族历史那都是三四百年起步的，很多家庭从魏晋时代就已经是名垂天下。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五姓七望大家族内部其实也有着一条鄙视链，比如在初唐的时候，唐太宗让人修订了氏族制，在第一稿当中编写者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根据很实在的把山东氏族的代表清河崔氏放到了第一位，卢氏放到了第二位，皇帝家的陇西李氏居然才排到第三位。也可能在当事人的眼中，这个氏族的排行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当年李世民的侄女婿薛元超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自己平生有三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没能够娶到崔氏、卢氏家的女儿。要我说，这薛元超也是糊涂，您都娶到皇帝的侄女了，还想怎么着啊？怎么着还想上天不成吗？总之啊，这两件事儿让唐太宗非常恼火，一怒之下他逼着人修改了氏族制，让自己家的陇西李氏排了第一，皇后家的长孙氏排了第二，崔氏被踢到了第三。皇威谁也不敢惹，只不过呢，您也能够想得到，人们心里头的固有观念可不会因为皇帝的一时兴起就发生变化，而且就因为这样的家族排行存在，许多人宁愿花上重金也要求娶这些家族的女儿，正所谓水涨船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唐王朝的婚姻市场上刮起了一场天价彩礼的热潮。那这个时期的彩礼会有多离谱啊？给您举个例子啊，唐太宗时期的权臣许敬宗，他们家还不算是五姓七望之一呢，在他嫁女儿的时候，就因为对方门第比自己低，许敬宗开口就要彩礼数十万钱。您要知道，那会儿一斗米才四五钱，数十万钱的彩礼，他就是憋着把国家的粮库都买下来呀。不过这许敬宗啊，也是机关算尽，他嫁女儿的时候呢，虽然收了天价彩礼，可是等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这笔彩礼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又花出去了。没办法，谁让他儿子娶的是尉迟恭家的重孙女呢？尉迟恭门神爷，人家这门第可比许敬宗又高多了。这样的天价彩礼盛行，对于大唐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从唐太宗开始之后，几代唐朝皇帝多次下发懿旨，禁止这种高价彩礼买卖婚姻的行为，只可惜几乎就没见到什么效果。您想啊，人们心中的固有观念哪里就靠几道皇帝的诏令就能扭转的呢？对那些高门大户来说，您不是不让我们收天价彩礼吗？行啊，那我们家的姑娘就只能嫁给同样的高门大户了，一般人家免提。等到一百多年以后，唐文宗在位的时候，替自己的太子向当时的宰相郑谭求婚，想娶郑家的孙女做太子妃。没想到荥阳郑氏出身的郑谭放着一个好好的太子妃不要，宁可把孙女嫁给一个九品小官。没办法，谁让这小官姓崔，是柏林崔氏家族的后生呢？这件事把唐文宗气得半死，直接在宫里头开骂，
我们李家200年的天子了，还赶不上他姓崔姓卢的吗？唐朝灭亡之后持续的战乱，使得中国这些高门大户观念被瓦解了不少。进入宋元之后，门第观念越发淡薄，可是彩礼嫁妆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在宋元时期，婚姻市场上的彩礼又会是一个什么量级呢？宋朝以后，门第观念越发淡薄了，可与此同时，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大家的钱袋子都鼓了，婚姻市场上的彩礼嫁妆问题反而越发凸显。具体表现就是女子的嫁妆开始增多，而且嫁妆的数量直接关系到了新媳妇未来在夫家的地位。不过呢，这还真不是男方家狮子大开口，多数情况下都是女孩子父母主动的行为，其实就跟今天很多人的心态很像，谁不希望自家女儿嫁妆多、底气足，嫁过去以后不受委屈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南宋的史学家徐孟子曾经编写了一部叫做《三朝北门汇编》的史书。三朝呢，指的是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合战的多方面史料，按照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门汇编。这本书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秦桧从北方逃回南宋以后，被宋高宗封为了宰相。这官儿做大了呢，他就动了做白眼狼的心思，想把当初和自己一起逃回来的老婆王氏给休了。没想到王氏呢，对他是劈头盖脸的一通数落啊，我当初嫁到你们秦家啊，光嫁妆就是20万贯钱，你居然敢休我。要知道当时朝廷主管军政大事的枢密使一年的俸禄才3-4千贯，20万贯确实不是个小数目，绝对能够让王氏在婆家扬眉吐气。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按照两宋的法律，如果男子休妻，嫁妆必须原数目归还女方。别看秦桧之后做了宰相这样的高官，就让他一下子拿出20万贯钱来，还真不一定能做得到。就冲这个，他这休妻的想法也只能够就此放弃了。宋朝的这种给女儿提供丰厚嫁妆的风气，让当时有儿子的家庭掌握了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权。不过呢，他们也不用得意，因为等到200年后元朝的时候，事情就彻底的倒过来了。到了元朝，天价彩礼的命运再次落到了男方家庭上。当事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是一般人家娶一个同样普通家庭出身的老婆，嫁妆在1300贯铜钱左右，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好几年的收入了。这还不算完，婚礼上的所有开销也通通由男方承担，女方家庭只需要给女儿准备一副首饰，外加一套红漆马桶就齐活了。或许您会好奇，从宋到元不过100-200年，风气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元朝法律规定，元代女子的嫁妆在婚后不再是女性的私人财产，换句话说，就是老公也能花老婆的嫁妆，而如果要离婚的话，那嫁妆也不用退回。这么一来，有女孩的家庭就不愿意再给孩子预备丰厚的嫁妆，与此相反，他们转而开始索要高价的彩礼。这一方面呢，是为了自己多争取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男方未来纳妾的可能性。毕竟您娶一个媳妇都花这么多钱，想再纳个妾，您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腰包吧。这种高价彩礼的风气盛行，直接的结果就是自然苦了穷人家娶不起媳妇，于是在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穷人家庭让儿子去给人家当赘婿的风气，以至于
元朝专门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婚约，就是专供这种上门女婿的。只不过呢，这种上门女婿的家庭地位怎么样，估计您想也能知道。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许多观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保守落后，需要批判。就拿这个彩礼和嫁妆来说，清代的风俗就是不问对方家庭身世如何，只问有没有钱。清代有一本古书当中记载说，当时的人在婚姻中对钱财看得很重要，不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女儿，第一件事先问钱，人品德性放两边。对男方来说，只要嫁妆丰厚，那这女孩的品行差一点，男方也就忍了。而女方家呢，只要彩礼能够隆重，那男方家德行坏一点，这边也就将就了。这样的风气盛行，社会自然就好不了。当时结婚前，两家人要把钱财的事情商量清楚，可真是结婚重彩礼，嫁妆也重。相对而言呢，嫁妆可能还更让人糟心一些。毕竟如果男方没有足够的彩礼，女方还可以让女儿改嫁他人。如果遇到了好心的人家，事情保不齐呢也能够转圜的余地，甚至呢有可能悲剧变成喜剧。哎，这话又怎么说呢？有这么一故事啊，他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文人徐珂记录他的那本叫做《清壁类钞》里边说的。说的是啊，当时有一个绍兴人叫张阿福，寄居在杭州，他从小就跟隔壁王家的女儿定了亲，但是张阿福呢实在是太穷了，活到30多岁都没凑够娶王家姑娘的彩礼钱。眼瞅着王姑娘27岁了还没嫁出去，迫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王家呢又不好一分钱不收，就把自己的女儿白嫁给张阿福。无奈之下，王老丈人和未来女婿上演了一出抢婚的戏码。一天，除了王姑娘，王家人都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呢，让张阿福上门假装抢亲，把王姑娘抢走，然后装作是两个人私奔的模样，等结婚以后再上门谢罪，求得老丈人的原谅。就靠着这个办法才让王姑娘顺利地出了家门。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徐珂笔下的这王姑娘还是幸运的，虽然拖了娘家的后腿，但好歹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如意郎君。可是同时在这本清壁类钞里面，徐珂也总结说，正因为高额嫁妆的问题存在，使得穷人家庭一旦生下了女孩，就很可能会直接溺死。也就是说，清代许多地区频繁地出现杀害女婴的现象，也是因为嫁妆问题。那时候虽然彩礼和嫁妆是传统习俗，但这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不再追求昂贵的彩礼和嫁妆，而是更愿意选择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家人可以提供家庭用品、电器、健康险等等。这样的礼物可以帮助新婚夫妇在婚姻生活中更加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爱情和幸福。总之，不论是彩礼还是嫁妆，给与不给，给多少，还是需要两家人坐下来慢慢商量着办。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互相体谅，不要给对方增加压力，毕竟两家人就要合为一家人了，您说是不是？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电客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是端午节，祝福各位端午安康，迎接健康和好运。那端午节呀、也是一个集祈福消灾、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而且在古代的端午节又是儿童节，因为古代是没有专门的儿童的节日，所以像端午节呀

中秋节呀、春节呀，这些都可以看作儿童的节日。在古代的端午节，活动可多了，孩子们在这一天可以吃粽子，在胸前可以挂上糯米粽，有吉祥辟邪的寓意，还可以佩戴艾草香包，在手脚上系上五彩绳以避温，做成小老虎形状的艾虎也是孩子们常见的端午事物。同时还有捶丸、斗草等夏日盛行的小游戏，更是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所以在你的家乡都有哪些端午民俗呢？不过既然在我们的端午节假期，也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啊准备了不少的活动，那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哪些您比较喜欢的电影可以走入电影院和家人和孩子一同享受欢乐时光。

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使命就是让一个孩子开心。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迪士尼皮克斯传奇续作《玩具总动员5》。这部影片呢，是由执导过《机器人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的安德鲁·斯坦顿执导，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琼·库萨克、基努·里维斯等回归配音。那新加盟的配音阵容呢，也包括了配音平板小河的格雷塔·里、坏皮兔、艾伦·卡明等。《玩具总动员5》将是这个系列时隔7

can do it。不再依赖儿时的玩伴，算长大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玩具总动员五》中，童年玩友胡迪、巴斯光年、翠丝悉数回归大荧幕，当然还有新伙伴小和平板的闪亮登场。当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入侵了童年，玩具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在电影中耳熟能详的元老级玩具闪亮归来，全新的电子伙伴智能平板小和的加入，也让玩具们将会面对生涯最大的危机。一场关于童年羁绊与电子潮流的对撞即将拉开帷幕。

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剧情将会承接《玩具总动员4》的结尾，时间线会推后两年。胡迪离开邦尼，和牧羊女在外救助流浪玩具，翠丝成为了邦尼房间的新领袖，巴斯光年任副手。在邦尼八岁生日时收到了一个神秘快递，青蛙造型智能平板小盒，小盒能触屏， AI 聊天，玩游戏自动更新，迅速占据了邦尼所有的陪伴时间，传统玩具被打入冷宫，积灰已忘，玩具们在此时陷入了存在危机，孩子们不再需要我们，那我们还有意义吗？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中，翠丝试图挽回，但邦尼只是敷衍。火腿、弹头先生、弹簧狗日渐消沉，翠丝紧急联系在外流浪的胡迪，告知危机。胡迪目睹多地玩具因为电子产品被遗弃，意识到问题的普遍性。胡迪告别了牧羊女，返回邦尼家，发现队友们意志消沉，房间被小河全面控制，时代更迭变迁，但友谊永恒不变。为了守住小主人的童年，捍卫伙伴们的羁绊，玩具们将会再度携手，踏上一场关于爱与陪伴的全新冒险。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中，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元老级的玩具将会跟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脚步，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入童年世界，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将会重磅亮相。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小盒，憨态可掬的导航玩具小不丢，活力十足的抓拍好友小拍侠，以及自带笑点的臭屁小精灵。当身边的同龄朋友们已经开始沉浸在科技玩具带来的电子陪伴中，玩具伙伴们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生存难题。在屏幕占据注意力的时代，玩具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在被取代的危机的当下，这群玩伴们还能否携手帮助邦尼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友谊与快乐呢？不妨让我们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是由严艺之导演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墨言、严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一部影片。电影是以年轻人阿志始终坚信世界是虚拟程序，每天都在试图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古灵精怪的小一。小一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逃离的念头，但是他们最终共同踏上了虚实交织的逃亡之旅。前路未知，他们能否找到真正的出口呢？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要讲述了始终坚信世界是虚拟程序的年轻人阿智，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在日复一日的 bug 收集与证据验证中遇到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这段突如其来的温暖让他几乎放弃了逃离的念头，然而小一的身份却始终成谜，他究竟是系统程序运行下的 NPC， 还是现实中能够和他相伴相守的人？虽然小一的身份扑朔迷离，但这并不妨碍阿智选择相信他。他带上了小一与陆续觉醒的同伴会合，共同踏上了虚实交织的逃亡之旅。前路未知，他们能否找到真正的出口？

在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的《潜伏危机》版的终极预告中，阿志非常执着着记录着生活中的每一处 bug。 街边茶档的服务员永远只会推荐三号套餐，公交站牌的两个志愿者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台词，天桥下总是会出现同一辆红车。这些在旁人眼中习以为常的日常，但在他眼里却是世界虚假的铁证。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数字排列，身边所有的人不过是按照程序运行的 NPC。 有人每天说着一样的话，有人永远出现在同一个位置，连反应都好像是被写好的代码。然而正是小一的存在，让阿志第一次对于逃离这个世界产生了犹豫。他渴望带着对方一起离开，回到现实世界，重获自由。

0: 在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中，阿志一直在记录着这个世界的 bug。 那与此同时呢，兔子与加缪也先后察觉到世界的异常，他们找到阿志，决心一同逃出这个虚实交错的世界。倘若真的找到虚实边界，等待众人的会是真实世界的出口，还是另一层谎言？同步释出的副本实况新媒体海报则以阿志的玩家视角为核心，将他的电脑屏幕、论坛发帖、墙上的线索、证据、涂鸦地图等元素碎片化重组，配合屏幕故障般的视觉效果，仿佛一台正在向外界传输求助信号的终端机。故障条文和乱码文字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程序正在崩坏的紧张感，也让地球 online 的虚拟程序设定更加具象。
1: 欢迎你误入这片狼藉的森林，鬼杂事物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巧妙地植入日常，用世界是否虚假这一哲学追问，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集体情绪。阿志的偏执与孤独，恰恰是无数个在两点一线生活中偶尔出神的我们的缩影。当日子重复到令人窒息，却不知道如何跳出循环，谁没怀疑过自己活在一套被写好的程序里？但小一的存在，就像是在这套程序中意外闯入的一个温暖变量，两个原本孤独运行的个体在庞大的算法世界里产生了共振，一起怀疑也一起相信。他让阿志第一次觉得，就算世界是假的，身边有人陪伴好像也没有那么糟。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虚拟世界冒险，更是一次关于如何确认自我真实存在的精神疗愈。

分钟我还在想，我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一部分张望，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是差点要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3集。
6: 高大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答应被带回苏军警备司令部接受调查。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个久违的人出现了，那正是万德福。老万向李云光和傅家庄讲述了前往牡丹江调查的过程，唯一能证明高大侠身份的人被灭了口。苏军警备司令部的羁押室里，对高大侠的审讯已经展开。

0: 姚大侠，我们开始吧。
1: 开始什么？提什么？安德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我们的同志家兄弟，我现在才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混蛋加糊涂虫。
2: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用词。
1: 哼，你们还知道我是高大侠呀？那就好。想当年是我高大侠和你们苏联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战斗，放了一把又一把的天火，烧的小鬼子那是鬼哭狼嚎。现在倒好，小鬼子被打跑了，你们在这朝我泼脏水，天理何在啊？
0: 哼哼，高大侠，我们坐在这里是向你了解情况的，如果你还是这样不冷静，那我们就不必谈下去了。
1: 你谈，我看看你能谈出什么花来。哼，
0: 我们先从维卡说起吧。你说过你和他并肩战斗过。
3: 一场针对高大侠的审讯开始了。与此同时，在公安总局李云光办公室里，李云光正与傅家庄就高大侠的问题进行讨论。
4: 赵志明同志是高大侠在牡丹江那段历史的唯一知情人，现在赵志明牺牲了，高大侠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5: 什么叫受益者？你这是带着成见来分析赵志明同志的牺牲？
4: 我这么说是因为只有赵志明能证明高大侠是不是汉奸。
5: 这还不是成见？你应该说只有赵志明同志才能证明高大侠是英雄。
4: 傅家庄，你冷静一点。
5: 李云光，你并肩工作一年多的战友被诬陷是汉奸，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什么事都冷静，你是人吗？我同意对高大侠同志的调查，但我不能接受你的先入为主。还有，不要试图拿所谓儿女私情堵我的嘴，我不吃这套。换句话说，被冤枉的如果是你李云光副政委，我也绝不答应。
3: 两人都怒视着对方，空气在这一瞬间似乎也随之凝固了，僵持了足足有半分钟。李云光挥了挥手，打破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4: 我们不争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你不想冤枉一个好人，我不想放过一个坏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另外呢，感谢你的最后一句话。你好，我是李云光。好，我马上通知他。傅家庄同志，安德烈来电话了，说高大侠要见你。
3: 苏军警备司令部长长的走廊里，吴姐提着暖水瓶走过来，几步开外，马斯洛瓦从机要室出来，随手拉上了机要室的房门，却并未上锁。吴姐心底一动，见四下无人，推开机要室的门，闪身而入。机要室内空空荡荡，桌面上摆着一份新名单，那是今天即将拉去刑场枪决的死刑犯的名单。吴姐心底窃笑了一声，拿起笔来，在名单末尾添上了高大侠三个字。
6: 高大侠，这回你的死期到了。
3: 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吴姐脸色一变，想要逃走，却发觉已经来不及了，门已然被推开。吴姐急忙拿起暖水瓶，钻进了写字台下的空当处，衣袂带风，名单随之飘落在了地面上。
6: 啊，坏了，这要是对方一俯身来捡，不就得暴露了。
3: 机要员达里尼走进门，朝写字台走来，躲在写字台下的吴姐缩了缩身子，缓缓从腰间摸出了匕首。视野里清晰可见，达里尼穿着皮鞋的双脚已然停在了吴姐面前，只要对方一探身，吴姐的位置便暴露无遗。吴姐不由攥紧了匕首，预备着骤起发难。千钧一发之际，外面传来一声喊：
7: 达里尼。
3: 达里尼回头，却见大令从门外走了进来。
7: 达里尼，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
2: 啊，马上就走。
3: 达里尼低头收拾着桌面上的文件。
7: 达里尼，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2: 哎呀，我的小妹妹来了。
7: 哦，回家煮一碗红糖水，切上几片生姜，暖暖身子。
3: 达里尼耸了耸肩，伸手去拉写字台的抽屉，躲在写字台桌下的吴姐下意识地朝里挤了挤。
7: 这是什么？达里尼。
3: 达里尼低头看去，原来是那份飘落在地上的名单，忙蹲身捡了起来，匆匆扫了一眼，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2: 抱歉了，大令，我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
3: 达里尼不由分说拽着大令走出门外，房门随之关上。待脚步声渐渐远去，吴姐才从写字台后站起身来，迅速离开了房间。再说傅家庄这头，和高大侠见面之前，他首先去会见了安德烈。安德烈把日记本推到傅家庄面前。
0: 这是维卡同志在大连潜伏期间写的日记，你在苏联留过学，应该能看懂上面的文字。
5: 还是你来说吧。
0: 这上面说，和高大侠参加最后一次放火行动的11名同志，除了高大侠，51人生还。
5: 你这个逻辑想说明什么？难道人没死还成了罪过吗？
0: 没死当然不是罪过，但是维卡同志在日记里怀疑放火团里有内奸。
5: 他说内奸是谁了吗？
0: 傅家庄同志，我要提醒你，高大侠在大连期间与日本特高课科长过从甚密。
5: 高大侠是我党的潜伏同志，和日本人接触是获取情报的需要，而且他不止一次提起过这件事。如果他是内奸，会唯恐别人知道，根本不会多说。
0: 但是维卡同志在日记里写道，知道他的人并不多，高大侠是其中之一。我有理由怀疑维卡的牺牲

0: 我有重组的理由，怀疑高大侠恩豪。正因为需要找到证据，我们才需要高大侠配合调查。可是他只会胡搅蛮缠，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你请来说服他。
1: 傅家庄愣了愣，气势随之弱了几分。马斯洛娃带着傅家庄来到了羁押室门前，两个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把守左右。女中尉向着士兵点头示意，士兵打开了房门，让傅家庄走了进去。羁押室内，高大侠正被靠在病床上，一见傅家庄进来，他马上就想要站起来，却被手铐拽了回去。
2: 大侠，
3: 老温外调的怎么样了？找到赵志明同志了吗？
2: 大侠，赵志明同志牺牲了。
3: 啊，他牺牲了？
1: 高大侠心下一沉，脸上的表情在瞬间凝固。
2: 你再想想，你在牡丹江潜伏期间还有谁清楚？
1: 高大侠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脸上满是失望的神色，木然地坐回了床上。
3: 老赵没了，我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2: 我们已经委托牡丹江的同志，请他们再找一找赵志明同志的领导和同事，也许他会把你的情况跟谁说过，如果能间接证明你在那里的情况，也是个办法。
3: 要是还证明不了呢，我就得受一辈子冤枉。
2: 不会的，你的冤屈会洗清的。
3: 别安慰我了，这辈子我就没顺当过，喝口凉水都塞牙，放个屁都砸后脚跟。
2: 过去的事情即使真的证明不了，我相信你也会用现在和以后的行动赢得组织的信任。
3: 听你这意思，我以前的革命生涯党员关系就一笔勾销了。
2: 大侠，当初我们加入革命是为了入党吗？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吗？
3: 我就是觉得冤呀，冤呢，你懂吗？哎，行了，你别在我这里耽误功夫了，还是回去赶紧查爆炸案吧。我想了又想，还是晚匣子的问题。
2: 出事前方若愚去朝阳采购粮食了，这件事确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3: 不能因为时间对不上就说他没事儿啊。以前我们在小鬼子的仓库放火，经常用延时炸弹，晚匣子在关东州厅干过，肯定也知道。
2: 你说的延时爆炸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可方若愚出差之前并不知道我们要往二号仓库放军火呀。再说下午那个仓库还是空的。
3: 那他就是没上火车。
4: 这更不可能。我们问过孙经理，他今天早上已经与朝阳那边联系过了，方若愚当天晚上就到朝阳了。
3: 反正说破大天，我都不信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2: 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刚才你说的放火团，我正要问你这个事。
3: 安德烈问过我这个事儿了，我没说，就是想让他把你叫来再说，我也好问问老万的事儿。你问吧。
2: 放火团在大连放的最后一把火，你知道吧？
3: 能不知道吗？我就在里边。
2: 当时参与行动的同志是什么情况？
3: 他们都撞脸了，11个人啊，就剩下我一个，我对不起他们。
2: 为什么说对不起？
3: 他们都死了，我应该好好替他们活着，替他们多工作。可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自己冤屈都洗刷不清，哪还能替他们再干革命？
2: 当时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3: 我也奇怪，我们的计划没有漏洞，可怎么还是暴露了？后来组织上也调查过，说是当时小鬼子在中国劳工中雇佣了一些人，暗中搜集情报，他们把这些人叫白片密探。
2: 白片密探？
3: 就是他们手里有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小鬼子对他们有赏。日本人枪毙放火团的同志们之前开过庭，你最好查查当年日本法院的审讯记录。
2: 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那个维考

0: 是怎么认识的？
1: 还是因为放火。你应该知道，放火团是国际反地情报组织和咱们联手干的，维卡是那边的同志给我们提供炸药。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替安德烈审问我？
0: 审问说不上，但这些情况安德烈有权知道，这对你也有好处。
1: 好处就是把我关在监狱里。当年我把鬼子烧得鬼哭狼嚎，都没进大狱，现在倒好，大连都成特殊解放区了，我都被关进来了。
0: 大侠，淬火成钢，好钢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1: 我说大狱，你说炼钢，哪跟哪儿啊？
0: 炼钢和炼狱都是一样的，练过才能有出息。
2: 羁押室门外，安德烈正凝神聆听着里面两个人的对话，身后忽然传来奔跑声。安德烈回过头，只见跑过来的是马斯罗瓦。
3: 安德烈同志，大门口有人闹事，说是高大侠的战友。
2: 安德烈一怔，转身往大门口赶去，走出几步远后又猛然回过头，对马斯罗瓦吩咐了一句，
4: 叫傅家庄来。
2: 苏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前，两个卫兵持枪与万德福对峙着，三个人的神色都很难看。安德烈大踏步走出来，冲万德福就是一声吼叫，
4: 你是什么人，在这里撒野？
5: 我是高大侠的战友，你们凭什么抓他关他？
4: 抓他当然有理由，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走开。
2: 万德福似乎对于当年的接洽函事件记忆犹新，那时候也是平白无故被苏联人抓了起来，他气得浑身发抖，当下便将新仇连着旧恨一块儿发泄出来。
5: 大鼻子，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关我们的同志，我来找你们要说法，你居然说我来撒野？我看撒野的是你们，滚回苏联去！
4: 太不像话了，把他抓起来。
6: 老万，别激动。
2: 苏联士兵走向万德福，傅家庄急步冲了出来，横身拦在了苏联士兵和万德福中间。安德烈见状，挥手制止了士兵们的行动。
5: 哎呀，傅家庄，你个熊货，看着他们抓大侠不管。
6: 老万，你赶快回去，这么胡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5: 解决什么？解决什么？把大侠放了就是最好的解决。
4: 胡说八道。
2: 远处骤然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打断了三人的对峙，傅家庄回头看去，见院门缓缓打开，一辆遮挡着车窗的汽车驶出了院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达里尼朝门口张望了一眼，与安德烈对了对眼神，又疑惑地收回了目光。然而这个插曲并未减弱万德福的愤怒，待汽车驶离后，副驾庄无奈地解释，
0: 安德烈同志，他是我们的同志，刚从牡丹江回来，不了解情况，你别介意。哦对了，你们之前应该见过。
7: 不仅见过，还抓过我。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就说今天的，我了解高大侠，他是真革命，不是假革命。
0: 老万，你少说两句。
5: 我要见高大侠，现在就见。
0: 刚才我已经见过了，大侠的状态挺好。
5: 那是你见的，不是我见的。
4: 这里不是菜市场，不能你想见就见。
5: 高大侠也不是汉奸特务，不能你们说抓就抓。
0: 安德烈同志，他和高大侠是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他的心情希望你能理解。
4: 来一个人就说是战友，我都要让他们见面吧。
5: 不仅是战友，我还是高大侠的男人，可以见吗？要不你把我也抓下来算了，我要跟他作伴。
2: 此话一出，傅家庄立时呆住了，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或许是这句话起了效果，安德烈的脸色倒缓和了几分，上下打量了万德福一番，又朝傅家庄丢了个眼色，领着二人走进了司令部大门，穿过院子进了后楼。后楼的走廊尽头便是羁押室，可原本应该守候在羁押室门前的卫兵却不见了踪影。安德烈心中十分疑惑，脚下的步子也变得急促起来。三人撞开了羁押室的大门，却见房内空空荡荡，早没了高大侠的身影。
5: 人呢？人在哪儿？
4: 我确实不知道，刚才还在这里。傅家庄同志，您是知道的，对吧？
0: 安德烈，你到底把高大侠弄哪里去了？
4: 傅家庄同志，我和你一样，都不知道高大侠的去向，我没有骗你。
5: 人都没了，你还说没骗？
0: 你是不是把他关进牢房了？
4: 不，不，我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2: 这时，一个苏联士兵跑来，在门前一个立正。安德烈急忙对士兵进行了询问，士兵告诉他，高大侠已经被押赴刑场。
5: 啊！他们乌里哇啦的说什么？
2: 傅家庄来不及回答。只见安德烈一马当先冲出了后楼，傅家庄连忙跟了上去。万德福腿脚不便，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嘴里不住地骂着娘：“
5: 妈的，你们这帮大鼻子，一个个不得好死！”
0: 你的车呢？
4: 在那里，小张，快来！
2: 司令部大院里。安德烈招呼着司机，傅家庄冲到安德烈的车前，一把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催促着司机赶紧开车。安德烈紧赶了几步，坐在了后排。
0: 开车，去刑场，快呀！
4: 快，抄近路！
2: 安德烈从车里探出脑袋，对着门口守卫的士兵大喊：“
4: 开门，快开门！”
8: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30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30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4天4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每2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4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30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

次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没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有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4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在这里插一段黄老先生很少提及的曲折遭遇。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4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螭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3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30年没有回过家的3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
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8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1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10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

0: 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
1: 我要读书。
0: 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豆豆姐姐。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今天呀，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所以家家都要吃粽子。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在端午节吃粽子吗？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一天，就是中国的端午节。那为什么要把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一天定为端午节呢？相传啊，这是为了纪念咱们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诗人屈原，因为他就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殉国的，所以啊，人们一到五月初五就会纪念他。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这个传统的节日了。端午节呢，跟其他的传统节日一样，也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赛龙舟啊、配香包啦、挂艾叶、菖蒲、喝雄黄酒等等等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天呢，要吃粽子。那为什么要在端午节这一天赛龙舟、吃粽子呢？据说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啊，还是因为屈原投江以后，当地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啊就划着小船去救屈原。虽然那个时候正是雨天，可大家为了尽快地找到屈原，都拼命地划船，江面上、湖面上一下子呈现出小船竞渡的场面，这就是后来赛龙舟的缘由了。又因为人们一直也没有找到屈原，怕江河里的鱼虾伤到了屈原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赶快回家拿来了米团投入江中，让鱼虾吃这些米团，以免这些鱼虾呀去伤及屈原的身体。后来呢，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了。但是啊，有些地方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做伍子胥的人，也有的地方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曹娥的女孩子。虽然说法不统一，但是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可都是一样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了吧？在此啊，豆豆姐姐还要提醒小朋友，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吃得太多，不要撑坏了。

0: 香，糯米黏，放了火腿香又黏，椭圆粽长又圆，慢慢剥了细细长。
1: 小朋友，刚才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了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听一篇课文朗诵《端午粽》，我们去听听吧。
2: 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花样也多。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地吃了之后，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要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长大了我才知道，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豆豆姐姐来给小朋友讲一个屈原的故事，我们赶快去听听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吧。在2000多年前，楚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叫屈原。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楚国。他写的诗篇流传了世世代代，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离骚》《九歌》《天问》等等。屈原生活的时期，当时的社会呀，各诸侯国之间相互竞争吞并。屈原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知识很渊博，才学非凡。可当时楚国的君主楚怀王并不欣赏他，他听信小人的谗言，逐渐地疏远了屈原。屈原非常悲伤，他写了著名的诗歌《离骚》，希望能感动楚怀王。可是非常可惜，楚怀王根本就听不进屈原的忠言，被骗到了秦国之后，最终死在了秦国。楚怀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也没有把屈原的话放在心里，还把屈原放逐到了洞庭湖边。屈原眼看着楚国断送在了昏君奸臣的手里，自己有满腔的抱负和才华，却不能改变国家衰亡的命运，非常悲愤。他的心就像被烈火灼烧一样，十分痛苦。屈原曾经遇到了一位江上打鱼的渔夫，渔夫问屈原：“您怎么会弄到这般地步呢？”屈原说：“很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渔夫不以为然，他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都喝醉了，那么您又何必独自清醒呢？”屈原反驳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一弹，刚洗澡的人总喜欢弹一弹身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当中去，染得一身脏。”就这样，几天之后的农历5月初5那一天，屈原抱着一块大石头，纵身跳进了滚滚流淌的汨罗江。听到消息的人们划着船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多想找回令人敬重的屈原呀。于是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屈原。渔夫很难过，他对着江面把竹筒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到了第二年的5月初5这一天，当地的老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1周年的日子，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了粽子和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地成为了一种风俗。每年的5月初5定为端午节，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故事听到这儿，小朋友们就知道了，端午节也叫诗人节。那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如今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当作赛龙舟的日子。在5月初5这一天，人们聚到江河湖边，一艘艘轻巧的龙船下水。

岸边人声鼎沸，彩旗招展，水中的龙船一字排开，随着一声令下，船桨齐动，船如离弦之箭划过水面，波浪前行，一艘艘龙船你追我赶，斗智斗勇，最先冲过终点的胜利者欢欣鼓舞，而落在后面的也毫不气馁。

0: 好了，小朋友，屈原的故事我们听完了。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再送给小朋友一个端午节的故事，名字叫做《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我们去听听吧。
1: 农历的五月初，我和爸爸妈妈回老家过端午节，我们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东西，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走乡间小路，真是太美了。有野花，有小草，还有稻田和老牛。走过小石桥，踏过青石板路，爷爷奶奶在灰瓦房门口迎接我们，身后还跟着撅住尾巴的小花狗。妈妈对奶奶说，妈，我给您挑了件衣服，可是好料子呢。奶奶笑着说，哎呦，这件衣服太艳了吧，我穿出去不成老妖怪了。爷爷说，
2: 你这就不懂了，现在城里的大妈都穿这样时髦的衣服。
1: 爸爸从箱子里拿出了一盒真空包装的粽子，说过端午节要吃粽子。爷爷连连摇头，嘿，回家了就要吃最新鲜最好吃的粽子。厨房里摆了一大堆小碗，里面放着莲子、黄豆、红豆、花生、红枣、蜜枣、葡萄干、豆沙，还有一大桶泡好的糯米呢，这些全是用来做粽子的。爷爷骄傲地说，
2: 我们这儿啊，包粽子都是用最新鲜的叶子。走，爷爷带你摘粽子叶去。
1: 爷爷一边划着小船，一边慢悠悠地哼着小曲儿。我和爸爸也学着唱，采苇叶呀，采苇叶，绿色的苇叶长又亮。不一会儿，我们就采了满满一大筐。回到家里，我着急地催奶奶，
3: 奶奶，快包粽子吧。
1: 我和奶奶一起把泡好的莲子、黄豆、红豆、花生、糯米等原料都拿来，再把苇叶用清水洗干净。大家围成一圈，开始包粽子。奶奶的手灵巧地把苇叶折成尖尖的漏斗状，我和妈妈把原料放进去，在记忆上细细地码莲。我告诉奶奶，
3: 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古人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爱国诗人，他叫屈原。
1: 爷爷笑着说，
2: 我知道啊，我知道，赛龙舟也是纪念他呢。
1: 包好的粽子放在大柴锅里煮，我帮奶奶拉风箱。拉风箱很好玩的，我的小脸被灶火烤得热热的。粽子熟了，自己包的粽子呀，吃起来真香，我每种馅儿都尝一尝。晚上要睡觉了，奶奶笑眯眯地说，
2: 明天早上我给你看看50年前包的粽子。
3: 啊，50年？奇怪，粽子怎么能放50年？
1: 早上我刚睁开眼睛，便看见一串五颜六色、细线缠成的小粽子，还有一张奶奶小时候的照片，一个梳小辫儿的小女孩，脖子上戴着一串小粽子。原来50年前的粽子是这样的呀，真好看。 我急切地说，
3: 奶奶，快教我做小粽子，我要送给我的小伙伴们。
1: 奶奶手把手地教我，一共做了十几个彩色的小粽子。接着奶奶又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小香囊，把最漂亮的一个给我戴上。她笑眯眯地说，
2: 我们小时候啊，过端午节都要佩戴香囊，不仅漂亮，还能驱邪气。
3: 爷爷也戴过吗？
1: 我突然发现从早晨起呀，就没见到爷爷。
3: 奶奶，爷爷去哪儿了？
1: 爸爸告诉我，
2: 爷爷正准备赛龙舟，咱们快去看看吧。
1: 江边聚集了一大堆人，敲锣打鼓，水面上排列着一艘艘五颜六色的龙舟，真是好看。爷爷穿着龙舟赛手的衣服，扎着黄布头巾，真帅气呢。爸爸骄傲地说，
2: 爷爷已经当了几十年的龙舟舵手了。
1: 龙舟大赛开始了，爷爷坐在龙舟的最前面，双手使劲地擂鼓，
3: 划呀划呀划呀。
1: 爷爷的龙舟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奶奶高兴地笑成一朵花。我大声叫，
3: 爷爷的衣服好漂亮，我也想穿。
1: 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是又肥又大，但大家都说真好看。端午节过完了，我们回城时带的包更多了，我还多了一套漂亮的衣裳。明年我还要回老家过端午节。

小朋友，豆豆姐姐在此祝小朋友们端午节快乐。那豆豆姐姐提醒小朋友，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吃粽子可不能吃得太多，这样对身体是有坏处的。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暑期临近，市民出境旅游、研学等需求持续增长，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针对学生、上班族等群体工作日无暇办证的情况，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推出暑期出入境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市民无需预约，随到随办。记者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专区看到，前来办理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以学生和青年上班族为主，暑期办证热潮已然显现。市民刘女士说，以前办证得请假，现在发现晚上也能办证了，对我们上班族来说，这种延时服务太便利了。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共开展五次，分别为6月5日、12日、26日和7月3日、10日。期间，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办理时间延时至20时，智能签注设备可延时至24时。延时服务不仅拉长了服务时长，更在服务细节上尽显温度。出入境窗口聚焦全年龄段市民需求，细化暖心服务举措，照相室配备玩具，缓解孩童紧张情绪，助力快速完成证件拍摄。针对老年办事群体，贴心配备老花镜，提供咨询引导、优先办理等一对一帮扶服务。窗口还特意准备了清凉饮品，为办证市民送去凉意，打造暖心舒心的政务服务环境。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人口支队副中队长朱鹏飞表示，我们推出延时服务，核心就是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证难题，把服务延伸到群众方便的时间段。针对符合全程网办的出入境证件，市民可以选择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12367 APP 进行换补发，实现零跑腿。温馨提示：一、延时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办理；二、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公证书等监护人身份证；三、如有疑问，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咨询。记者王谦报道。近日，2026京韵乡村实践经验清单发布，北石槽镇良善庄村、赵泉营镇北郎中村凭借艺术赋能、产业融合的优质实践路径位列其中，为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顺义经验。京韵乡村实践经验清单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联合遴选，经专家组实地走访、系统梳理产生，入选案例集中展示首都乡村建设的优质实践路径，为全市乃至全国打造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权威范本和实操参考。良善庄村生态优美，文脉绵长，具有发展短途文旅的天然基础和良好条件。依托生态、文化、区位三重优势，村庄以乡野共生、艺术赋能、业态复合、村民共富为核心，从空间、业态、文化、机制四大维度打造发展亮点。空间上采用低干预、高适配的改造模式，保留乡土肌理，盘活闲置院落、零散空地，打造当代艺术中心、艺术驿站、匹克球场等轻量休闲空间，形成串珠式乡野休闲带。业态上创新多元跨界融合模式，构建咖啡加艺术加运动加文创加美食复合业态，独创北石情怀、古怀主题文创饮品，打造踏青露营、围炉煮茶、冰雪体验等全季活动。文化上深挖古怀传说、红色记忆等本土文脉，引入3000余名艺术家资源，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国际交流、四季主题活动，让乡土文化与现代艺术双向融合。机制上构建社会资本引入加村集体盘活资源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通过房屋出租、就业务工、文创售卖等渠道带动村民增收。依托四大创新举措，村庄获评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标杆项目， 建成全区首家村级当代艺术中心，老旧院落改造项目入选首届公共艺术赋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素有京郊第一村之称的北郎中村，立足现代农业优势，以规划为引领，深耕产业融合、生态提质、

0: 高效治理，全方位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村庄立足六大务实举措筑牢发展根基，坚持规划先行，系统编制各类专项规划，一张蓝图统筹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深耕多元产业融合，培育种猪繁育、精品果木、花卉种植、农产品加工四大核心产业，创新直播加农业数字业态，依托银行加村集体加企业金融合作模式，升级冷链、智能生产线、智能温室等产业设施，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全力推进生态提质，完成污水管网、标准化污水处理站、护厕改造等民生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率达100%，同时打造小微绿地与村德公园，构建生态宜居格局。村内深化党建引领三制融合治理体系，推行党员联户、四议两公开制度，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活动，活化传承农耕民俗文化，打造特色文旅节庆 IP，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近年来，顺义区涌现出越来越多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建设优秀案例，背后是全区立足乡土禀赋、坚持因地制宜、深耕精建和美乡村的生动缩影，更是顺义持续探索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有力印证。记者许金星报道。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正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轨道交通领域，顺义区的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兴技术为核心，打造智慧轨道交通新模式，推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走进城建智控的数字体验中心，一个模拟未来地铁站厅层的展示区映入眼帘，其中的一体化智能管控中心整合了车站控制室、客服中心、消防控制室、票亭等多个设备设施和功能，乘客只需借助自助服务终端便能轻松查询线路票价，享受一站式服务。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乘客体验，还提高了车站的空间利用率，展现了城建智控在数字化出行方面的技术创新成果。作为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家拥有设计背景的智慧城轨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城建智控多项技术处于国内国际领先水平。2023年，城建智控参建的昆明地铁四号线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两大国家级质量奖。城建智控自主研发的云交自动化系统是国内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云平台的轨道交通综合自动化系统，获得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颁发的科学进步一等奖。近年来，城建智控把轨道交通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融合到更广泛更复杂的数字城市系统中，实现了技术和应用的跨越式提升。从2023年底到今年初，城建智控连续中标了宜昌、安康、银川、中卫、广州、哈密、鄂尔多斯等地的16个智算中心项目，合计将实现近20000匹算力供给，已成为中国智算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

0: 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三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5: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

0: 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协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啊、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配着斗篷，挎口宝剑，把大镖往脖子上一盘，把天南客栈的事情做了料理，然后起身上路。一边走着，雍亲王一边说呢：“你这多好，咱爷儿五个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何必随他们大帮呢？咱呢，怎么谈就怎么谈。”该笑就笑，该唱就唱啊，谁也不行受拘束啊，爷您放心吧，不能。果然他们一路说笑往前走着，前头是个胳膊肘的大甩弯，甩弯转过去，再走3里地就是头到山口，也就是甘虎他们手把那头到山口。刚到甩弯这儿，道旁是一片密林，突然在密林之中，沉沉沉窜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截断。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这一人五个就吓了一跳，赶紧挺身站住了。杨小香、杨小翠拽出单刀，司马良、夏九龄也各拉军刃，把雍亲王给护住。谁也不说笑了，等定睛往对面一看呢，哎呀呵，冤家路窄呀！这三个人当中是2男1女，俩男的他们都认得，一个黑灿灿面皮五短身材的汉子，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没想到在这儿出现。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拄着龙头拐杖，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一扎扎的，往脸上一看，大伙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整个个骷髅啊，那颧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了嘴角啊， 一看那个年纪能有七八十岁呢。别看那样，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身法之快，令人是想象不到。不知道是谁，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头一个过来了。哎，我没认错的话，我陪斗篷那位是四皇子胤禛吧？到了现在，胤禛那只好承认了。胤禛把脸往下一沉，胸脯一拔，正是本爵。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来，那是我兄弟小粉饼韩宝。我四皇子，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呢吗？不知道，等您呢。丛林方才领着大队过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躲在树后的，没被他们发现。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谁都有，唯独没有您。我们就盘算着，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二一个你走到后边了。嘿，果不出所料，您真走到后边了。我说四皇子啊，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永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打出世以来长打铁背归雷春，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就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万般无奈，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我们认为这借刀杀人，把大老杆杀了，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然后我们把镯子一脱，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不为偷镯子，为对付佟林。嘿嘿，哪料想啊，水中捞月一场空，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你给他当保人，你给他上下周旋，你把他保释出狱，那昏君还给他100天的期限，100天日子不够又容其缓限，是不是都是你的毛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等你，不把你杀了就搬不倒佟林，这就我们等你的目的。四皇子，你说这事怪呀，佟林一生精细，镇东侠那可以说城府极深，他怎么没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啊，弄几个毛孩子陪着你，这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四皇子，你死别恨我们，恨佟林，是佟林要了你的命了。兄弟，上！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胯虎双篮，飞身一就跳过来，直奔雍亲王。话还用说多吗？ 说得清清楚楚的，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那还了得，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双战韩宝。吴志广一看，呵呵，俩打一个，好嘞，兄弟你盯着看我的，压鬼头刀往上纵。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六个人打作两团，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老人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俩怎么还看热闹？”把胤禛。

你怎么办吧？听我一句，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同林的王八羔子去赎你，多咱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嘿嘿，你可就够呛。我呀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吧？哎呀，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拍，唰的斗篷闪掉，崩黄苍狼宝剑拽出来了。胤禛也有两下，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嘿，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呀，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都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妖婆子是谁？谁？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在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篓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七庄主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同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您看这怎么办？韩中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糊涂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他深知混元侠李坤那是治庄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忠一想怎么办呢，告诉他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

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嗯，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那些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嗯，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他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拜于地，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当当当当当当的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呵呵呵呵，别说了别说了，哪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王紫燕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你上哪儿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吗？咱顶烟上。别看您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傅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八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掐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别说呀，就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山寺，济元济慈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济元济慈商量了，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一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她整来不好伺候，不定哪句话碰她肺管子当众，她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她发请帖。她也恨济元济慈，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济元济慈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在树林里的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呀、干脆您甭上铁山寺，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你了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

0: 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吗？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那耍猴的差不多少。等雍亲王练点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怎么练完了没劲儿了？嘿嘿嘿，该我练了吧。
1: 说着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五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海川呐，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海川嘞，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他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去，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喇子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儿呢，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喇子上就下来，离地还有三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呆，住手！”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下面插播一条顺义区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警信号。2026年6月19日11时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顺义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分散性小冰雹，请注意防范。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切勿接触外露的铁锹、天线、水管、铁丝网、燃气管道等金属工具或物品，关好并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水和冰雹灾害。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精彩节目。

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聪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插播一条天气预警信息。今天11时10分，区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顺义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分散性小冰雹，请注意防范。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切勿接触外露的铁锹、天线、水管、铁丝网、煤气管道等金属工具或物品，关好并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源。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雨和冰雹灾害。同时，当前也是雷雨、暴雨蓝色预警中，预计19日14时至20日02时，顺义区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欢迎关注本台更多精彩信息。

0: 爽，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下接住全场。
1: 睡眠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

和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有一个挺火的电视剧，叫做《玫瑰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看过？剧中啊有这么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之一的黄振华准备结婚了，可是就在结婚之前，他这未来的丈母娘忽然跳出来搞事情，私下约见了准女婿，开口就要彩礼，说要图个吉利，也不用太多，给个20万就行。好家伙，20万放今天也不是一个小数，更何况电视剧里头设定的是20多年前的北京。这些年关于彩礼嫁妆的话题很受关注，不管是哪个地儿，城市还是农村，彩礼嫁妆是很多准备结婚男女的大问题。有些地方呢可能是要买房买车，有些地方呢要黄金首饰，也有的地方呢直接就要现金。在网上也经常能刷到类似的新闻，说的是已经谈婚论嫁的小两口就因为彩礼的事儿闹得不愉快，甚至会一拍两散，好好的一段姻缘就这样给折腾黄了。按理说中华文明5000年，结婚的青年不计其数，彩礼嫁妆的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在古代，送彩礼和嫁妆得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大家才能够得偿所愿呢？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婚姻需要什么礼？进入隋唐以后，为什么有些特殊人群索要高额的彩礼呢？宋代嫁不起，元代娶不起，这样的现象又是怎么出现的？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往今来的彩礼与嫁妆。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不如就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讲。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追溯到时间太久远的话，比如说夏朝或者是商朝那样的奴隶社会，那会儿留下的文字记录啊没那么详细，因此咱们对于当时婚丧嫁娶的习俗了解的也不透彻。不过到了先秦时代就不一样了。首先说，这些年出土了不少的竹简，这可都是活生生的文字记录。另外还有一部《诗经》流传了几千年，那里边记录的都是当时的社会风貌，这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更加清楚。那么如果要是在先秦时代迎娶一位窈窕淑女，或者是嫁给一位如意郎君，到底需要哪些步骤呢？周礼中对于婚嫁风俗有明确的规定，不过那个时代啊，社会等级森严，很多礼节都是用来约束贵族阶层的，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结婚相对比较简单。周礼中有这样几句话，叫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春天的时候男女相会，聊得好了直接就奔着结婚去了，一般家庭也不会管束。这样的结婚形式很简单，别说聘礼了，连结婚仪式什么的全省了。当然了，如果是贵族阶层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按照周礼的规定，贵族阶层结婚要由6个步骤组成，男方要先派人向女方求亲，女方同意后会把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反馈给男方，男方家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来占卜，得到吉兆之后再跟女方家互通婚书，之后男方要向女方纳征，也就是说赠送聘礼，然后呢就是两家约定婚期，到时候新郎亲自到女方家迎接新娘回家成亲，这个婚才算是正式的结成。在传统社会当中，这6个步骤的礼仪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礼不备，也就是失礼的意思。刚才您也听到了，这贵族阶层实行的6礼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送聘礼，或者是送彩礼，也就是纳征。这么看起来的话，送彩礼的传统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当年的彩礼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议论的这么浮夸，既不会有金子，也不会有银子，而是要送皮帛，也就是兽皮和丝帛布匹。之所以送它们，据说是延续了上古先民的婚礼习俗。上古时代，大家靠打猎种植为生，打猎打到的兽皮和手工织出来的丝帛是生活中常用到的事物，赠送这样的东西也是为了表达南方的诚意。再加上那会儿啊，虽然有了货币，但是是以物易物的现象依然普遍，兽皮丝帛都是硬通货，送这样的彩礼其实跟送钱也差不多。当然了，送皮帛只能算是一般贵族，这要是到了诸侯之类的大贵族，彩礼送这个可就不够了，得加上璋和圭，也就是两种贵重的玉器。此外，送的布帛呢，也要专门的染成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另外，这样的贵族婚礼当中，男女双方两家的地方可都不低，女方家自然也不能光看着男方家送礼而没有表示，必须得给自家闺女准备相应的嫁妆，一般是龟顶盘这样的青铜器。听名字你也能猜到，这些都是餐具，跟今天有人给出嫁的女儿准备锅碗瓢盆差不多。到了汉代以后，聘礼的种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皇家开始流行采用黄金当聘礼。西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迎娶皇后的时候，送出的聘礼就是黄金20000斤，这个数相当于当时2000户中等家庭的所有资产了。不过他的婚姻有点特殊性，完全是他的母亲吕太后一手安排的，而他娶的这位皇后呢，也是自己的亲姐姐，都是一家人，本着肉烂在锅里的态度开出这么一个天价的聘礼好像也不奇怪。而如果是一个中阶官吏的话，当时的社会聘礼的基本价格是官员的年俸为基准。西汉初年，一位名字叫做开张的官僚曾经面见刘长，愿意拿2000担的俸禄迎娶心腹。2000担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按照汉初的股价来计算，2000担大约是50000多钱。而东方朔也从用宫中所赐钱帛娶少妇于长安中好女，有人估计啊，这一次东方朔花费至少是10万钱。由此可知，在朝中做官娶个媳妇至少也得50000起步，这已经比平民老百姓家要高出不少档次了，自然这媳妇的质量也要高贵得多，这就是豪门之间通婚的缘故。通过婚姻的形式互相的加强双方的政治经济实力，建立巩固的庞大家族。进入隋唐以后，中国人的婚姻市场又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人们为了迎娶一些特殊家庭出身的女性，宁愿开出天价彩礼。那么这些家族到底有多特殊，为什么会受到一致的追捧呢？进入隋唐以后，风俗开始更加关注对方的出身。那么什么样的出身算好呢？必须要是那种高门士族，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五姓七望的家族。估计光听这个词儿啊，很多人都不明白，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五姓七望。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些地方历史悠久名望极高的大家族，比如说柏林的崔氏、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等等。那位说了，名望高还好理解，那么历史悠久得久到什么时候呢？30-50年够不够啊？跟您说啊，30-50年难道算是个零头？人家看中的五姓七望的家族历史那都是300-400年起步的，很多家庭从魏晋时代就已经是名垂天下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五姓七望大家族

其中一恨便是没能够娶到崔氏、卢氏家的女儿，娶到皇帝的侄女了，还想怎么着啊？怎么着，还想上天不成吗？总之啊，这两件事儿让唐太宗非常恼火，一怒之下，他逼着人修改了氏族制，让自己家的陇西李氏排了第一，皇后家的长孙氏排了第二，崔氏被踢到了第三。皇威谁也不敢惹，只不过呢，您也能够想得到，人们心里头的固有观念可不会因为皇帝的一时兴起就发生变化，而且就因为这样的家族排行存在，许多人宁愿花上重金也要求娶这些家族的女儿。正所谓水涨船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唐王朝的婚姻市场上刮起了一场天价彩礼的热潮。那这个时期的彩礼会有多离谱啊？给您举个例子啊，唐太宗时期的权臣许敬宗，他们家还不算是五姓七望之一呢，在他嫁女儿的时候，就因为对方门第比自己低，许敬宗开口就要彩礼数十万钱。您要知道，那会儿一斗米才四五钱，数十万钱的彩礼，他就是憋着把国家的粮库都买下来呀。不过这许敬宗啊，也是机关算尽，他嫁女儿的时候呢，虽然收了天价彩礼，可是等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这笔彩礼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又花出去了。没办法，谁让他儿子娶的是尉迟恭家的重孙女呢？尉迟恭门神爷，人家这门第可比许敬宗又高多了。这样的天价彩礼盛行，对于大唐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从唐太宗开始之后，几代唐朝皇帝多次下发懿旨，禁止这种高价彩礼买卖婚姻的行为，只可惜几乎就没见到什么效果。您想啊，人们心中的固有观念哪里就靠几道皇帝的诏令就能扭转的呢？对那些高门大户来说，您不是不让我们收天价彩礼吗？行啊，那我们家的姑娘就只能嫁给同样的高门大户了，一般人家免提。等到一百多年以后，唐文宗在位的时候，替自己的太子向当时的宰相郑谭求婚，想娶郑家的孙女做太子妃。没想到荥阳郑氏出身的郑谭放着一个好好的太子妃不要，宁可把孙女嫁给一个九品小官。没办法，谁让这小官姓崔，是柏林崔氏家族的后生呢？这件事把唐文宗气得半死，直接在宫里头开骂，我们李家200年的天子了，还敢不是让他姓崔姓卢的吗？唐朝灭亡之后持续的战乱，使得中国这些高门大户观念被瓦解了不少，进入宋元之后，门第观念越发淡薄，可是彩礼嫁妆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在宋元时期，婚姻市场上的彩礼又会是一个什么量级呢？宋朝以后，门第观念越发淡薄了，可与此同时，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大家的钱袋子都鼓了，婚姻市场上的彩礼嫁妆问题反而越发凸显。具体表现就是女子的嫁妆开始增多，而且嫁妆的数量直接关系到了新媳妇未来在夫家的地位。不过呢，这还真不是男方家狮子大开口，多数情况下都是女孩子父母主动的行为，其实就跟今天很多人的心态很像，谁不希望自家女儿嫁妆多、底气足，嫁过去以后不受委屈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南宋的史学家徐孟子曾经编写了一部叫做《三朝北盟会编》的史书。三朝呢，指的是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合战的多方面史料，按照年月日

标出市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这本书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秦桧从北方逃回南宋以后，被宋高宗封为了宰相。这官做大了呢，他就动了做白眼狼的心思，想把当初和自己一起逃回来的老婆王氏给休了。没想到王氏呢，对他是劈头盖脸的一通数落啊！我当初嫁到你们秦家啊，光嫁妆就是20万贯钱，你居然敢休我！要知道，当时朝廷主管军政大事的枢密使一年的俸禄才3-4千贯，20万贯确实不是个小数目，绝对能够让王氏在婆家扬眉吐气。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按照两宋的法律，如果男子休妻，嫁妆必须原数目归还女方。别看秦桧之后做了宰相这样的高官，就让他一下子拿出20万贯钱来，还真不一定能做得到。就冲这个，他这休妻的想法也只能够就此放弃了。宋朝的这种给女儿提供丰厚嫁妆的风气，让当时有儿子的家庭掌握了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权。不过呢，他们也不用得意，因为等到200年后元朝的时候，事情就彻底的倒过来了。到了元朝，天价彩礼的命运再次落到了男方家庭上。当事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是一般人家娶一个同样普通家庭出身的老婆，嫁妆在1300贯铜钱左右，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好几年的收入了。这还不算完，婚礼上的所有开销也通通由男方承担，女方家庭只需要给女儿准备一副首饰，外加一套红漆马桶就齐活了。或许您会好奇，从宋到元不过100-200年，风气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元朝法律规定，元代女子的嫁妆在婚后不再是女性的私人财产，换句话说，就是老公也能花老婆的嫁妆，而如果要离婚的话，那嫁妆也不用退回。这么一来，有女孩的家庭就不愿意再给孩子预备丰厚的嫁妆。与此相反，他们转而开始索要高价的彩礼。这一方面呢，是为了自己多争取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男方未来纳妾的可能性。毕竟您娶一个媳妇都花这么多钱，想再纳个妾，您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腰包吧。这种高价彩礼的风气盛行，直接的结果就是自然苦了穷人家娶不起媳妇，于是在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穷人家庭让儿子去给人家当赘婿的风气，以至于元朝专门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婚约，就是专供这种上门女婿的。只不过呢，这种上门女婿的家庭地位怎么样，估计您想也能知道。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许多观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保守落后，需要批判。就拿这个彩礼和嫁妆来说，清代的风俗就是不问对方家庭身世如何，只问有没有钱。清代有一本古书当中记载说，当时的人在婚姻中对钱财看得很重要，不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女儿，第一件事儿先问钱，人品德性放两边。对男方来说，只要嫁妆丰厚，那这女孩的品行差一点儿，男方也就忍了。而女方家呢，只要彩礼能够隆重，那男方家德行坏一点儿，这边也就将就了。这样的风气盛行，社会自然就好不了。当时结婚前，两家人要把钱财的事情商量清楚，可真是结婚重彩礼，嫁妆也重。相对而言呢，嫁妆可能还更让人糟心一些。毕竟如果男方没有足够的彩礼，女方还可以让女儿改嫁他人，如果遇到了好心的人家，事情保不齐呢也能够转圜的余地，甚至呢有可能悲剧变成喜剧。哎，这话又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0: 他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文人徐珂，记录他的那本叫做《清壁类钞》里边说的，说的是啊，当时有一个绍兴人叫张阿福，寄居在杭州，他从小就跟隔壁王家的女儿定了亲，但是张阿福呢实在是太穷了，活到30多岁都没凑够娶王家姑娘的彩礼钱，眼瞅着王姑娘27岁了还没嫁出去，迫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王家呢又不好一分钱不收，就把自己女儿白嫁给张阿福。无奈之下，王老丈人和未来女婿上演了一出抢婚的戏码。一天，除了王姑娘，王家人都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呢让张阿福上门假装抢亲，把王姑娘抢走，然后装作是两个人私奔的模样，等结婚以后再上门谢罪，求得老丈人的原谅。就靠着这个办法才让王姑娘顺利地出了家门。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徐珂笔下的这王姑娘还是幸运的，虽然拖了娘家的后腿，但好歹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如意郎君。可是同时在这本《清壁类钞》里面，徐珂也总结说，正因为高额嫁妆的问题存在，使得穷人家庭一旦生下了女孩，就很可能会直接溺死。也就是说，清代许多地区频繁地出现杀害女婴的现象，也是因为嫁妆问题。
1: 那时候
0: 虽然彩礼和嫁妆是传统的习俗，但这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不再追求昂贵的彩礼和嫁妆，而是更愿意选择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家人可以提供家庭用品、电器、健康险等等，这样的礼物可以帮助新婚夫妇在婚姻生活中更加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爱情和幸福。总之，不论是彩礼还是嫁妆，给与不给，给多少，还是需要两家人坐下来慢慢商量着办。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互相体谅，不要给对方增加压力，毕竟两家人就要合为一家人了，您说是不是？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3集。
6: 高大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答应被带回苏军警备司令部接受调查。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个久违的人出现了，那正是万德福。老万向李云光和傅家庄讲述了前往牡丹江调查的过程，唯一能证明高大侠身份的人被密备司令部的羁押室里对高大侠的审讯已经展开。

0: 高大侠，我们开始吧。
1: 开始什么？提什么？安德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我们的同志家兄弟，我现在才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混蛋加糊涂虫。
2: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用词。
1: 哼，你们还知道我是高大侠呀？那就好。想当年是我高大侠和你们苏联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战斗，放了一把又一把的天火，烧的小鬼子那是鬼哭狼嚎。现在倒好，小鬼子被打跑了，你们在这朝我泼脏水，天理何在啊？
0: 高大侠，我们坐在这里是向你了解情况的，如果你还

0: 是这样不冷静，那我们就不必谈下去了。
1: 你谈，我看看你能谈出什么花来。哼。
0: 我们先从维卡说起吧。你说过，你和他并肩战斗过。
2: 一场针对高大侠的审讯开始了。与此同时，在公安总局李云光办公室里，李云光正与傅家庄就高大侠的问题进行讨论。
3: 赵志民同志是高大侠在牡丹江那段历史的唯一知情人，现在赵志民牺牲了，高大侠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4: 什么叫受益者？你这是带着成见来分析赵志民同志的牺牲？
3: 我这么说是因为只有赵志明能证明高大侠是不是汉奸。
4: 这还不是成见？你应该说只有赵志明同志才能证明高大侠是英雄。
3: 傅家庄，你冷静一点。
4: 李云光，你并肩工作一年多的战友被诬陷是汉奸，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什么事都冷静，你还是人吗？我同意对高大侠同志的调查，但我不能接受你的先入为主。还有，不要试图拿所谓儿女私情堵我的嘴，我不吃这套。换句话说，被冤枉的如果是你李云光副政委，我也绝不答应。
2: 两人都怒视着对方，空气在这一瞬间似乎也随之凝固了，僵持了足足有半分钟。李云光挥了挥手，打破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3: 我们不争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你不想冤枉一个好人，我不想放过一个坏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另外呢，感谢你的最后一句话。你好，我是李云光。好，我马上通知他。傅家庄同志，安德烈来电话了，说高大侠要见你。
2: 苏军警备司令部长长的走廊里，吴姐提着暖水瓶走过来，几步开外，马斯洛瓦从机要室出来，随手拉上了机要室的房门，却并未上锁。吴姐心底一动，见四下无人，推开机要室的门，闪身而入。机要室内空空荡荡，桌面上摆着一份新名单，那是今天即将拉去刑场枪决的死刑犯的名单。吴姐心底窃笑了一声，拿起笔来，在名单末尾添上了“高大侠”三个字。
5: 高大侠，这回你的死期到了。
2: 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吴姐脸色一变，想要逃走，却发觉已经来不及了，门已然被推开。吴姐急忙拿起暖水瓶，钻进了写字台下的空当处，衣袂带风，名单随之飘落在了地面上。
5: 啊，坏了，这要是对方一俯身来捡，不就得暴露了。
2: 机要员达里尼走进门，朝写字台走来，躲在写字台下的吴姐缩了缩身子，缓缓从腰间摸出了匕首。视野里清晰可见，达里尼穿着皮鞋的双脚依然停在了吴姐面前，只要对方一探身，吴姐的位置便暴露无遗。吴姐不由攥紧了匕首，预备着骤起发难。千钧一发之际，外面传来一声喊：
6: 达里尼。
2: 达里尼回头，却见大令从门外走了进来。
6: 达里尼，这么晚了还没下班？
7: 啊，马上就走。
2: 达里尼低头收拾着桌面上的文件。
6: 达里尼，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7: 哎呀，我的小妹妹来了。
6: 回家煮一碗红糖水，切上几片生姜，暖暖身子。
2: 达里尼耸了耸肩，伸手去拉写字台的抽屉，躲在写字台桌下的吴姐下意识地朝里挤了挤。
6: 这是什么？达里尼。
2: 达里尼低头看去，原来是那份飘落在地上的名单，忙蹲身捡了起来，匆匆扫了一眼，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7: 抱歉了，大林， 我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
2: 达里尼不由分说拽着大令走出门外，房门随之关上。待脚步声渐渐远去，吴姐才从写字台后站起身来，迅速离开了房间。再说傅家庄这头，和高大侠见面之前，他首先去会见了安德烈。安德烈把日记本推到傅家庄面前。
0: 这是维卡同志在大连潜伏期间写的日记，你在苏联留过学，应该能看懂上面的文字。
4: 还是你来说吧。
0: 这上面说，和高大侠参加最后一次放火行动的11名同志，除了高大侠，51人生还。
4: 你这个逻辑想说明什么？难道人没死还成了罪过吗？
0: 没死当然不是罪过，但是维卡同志在日记里怀疑放火团里有内奸。
4: 他说内奸是谁了吗？
0: 傅家庄同志，我要提醒你，高大侠在大连期间与日本特高课课长过从甚密。
4: 高大侠是我党的潜伏同志，和日本人接触是获取情报的需要，而且他不止一次提起过这件事。如果他是内奸，会唯恐别人知道，根本不会多说。
0: 但是维卡同志在日记里写道，知道他的人并不多，高大侠是其中之一。我有理由怀疑维卡的牺牲与高大侠有着某种关系。
4: 安德烈同志，太武断了。
0: 这不是武断，这是我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你们派往牡丹江的湾同志，我在医院见到了，他待会的审查结果是什么？
4: 那个结论和你说的事情没有关系。
0: 这么说，湾同志的调查结果对高大侠很不利了，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怀疑高大侠。
4: 没有根据的猜测是对我们自己同志最大的伤害。
0: 您说得很好，正因为需要找到证据，我们才需要高大侠配合调查。可是他只会胡搅蛮缠，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你请来说服他。
2: 傅家庄愣了愣，气势随之弱了几分。马斯洛娃带着傅家庄来到了羁押室门前，两个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把守左右。女中尉向着士兵点头示意，士兵打开了房门，让傅家庄走了进去。羁押室内，高大侠正被靠在病床上，一见傅家庄进来，他马上就想要站起来，却被手铐拽了回去。
4: 大侠，
1: 老温外调的怎么样了？找到赵志明同志了吗？
4: 大侠，赵志明同志牺牲了。
1: 啊，他牺牲了？
2: 高大侠心下一沉，脸上的表情在瞬间凝固。
4: 你再想想，你在牡丹江潜伏期间还有谁清楚？
2: 高大侠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脸上满是失望的神色，木然地坐回了床上。
1: 老赵没了，我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4: 我们已经委托牡丹江的同志，请他们再找一找赵志明同志的领导和同事，也许他会把你的情况跟谁说过，如果能间接证明你在那里的情况也是个办法。
1: 要是还证明不了呢，我就得受一辈子冤枉。
4: 不会的，你的冤屈会洗清的。
1: 别安慰我了，这辈子我就没顺当过，喝口凉水都塞牙，放个屁都砸后脚跟儿。
4: 过去的事情即使真的证明不了，我相信你也会用现在和以后的行动赢得组织的信任。
1: 听你这意思啊，我以前的革命生涯党员关系就一笔勾销了？
4: 大侠，当初我们加入革命是为了入党吗？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吗？
1: 我就是觉得冤呀，冤呢，你懂吗？哎，行了，你别在我这里耽误功夫了，还是回去赶紧查爆炸案吧。我想了又想，还是晚匣子的问题。
4: 出事前 方若愚去朝阳采购粮食了，这件事确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不能因为时间对不上就说他没事儿啊。以前我们在小鬼子的仓库放火，经常用岩石炸弹，晚霞子在关东州厅干过，肯定也知道。
4: 你说的岩石爆炸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可方若愚出差之前并不知道我们要往二号仓库放军火呀。再说下午那个仓库还是空的，
1: 那他就是没上火车。
8: 这更不可能。我们问过孙经理，他今天早上已经与朝阳那边联系过了，方若愚当天晚上就到朝阳了。
1: 反正说破大天，我都不信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4: 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刚才你说的放火团，我正要问你这个事。
1: 安德烈问过我这个事儿了，我没说，就是想让他把你叫来再说，我也好问问老万的事儿。你问吧。
4: 放火团在大连放的最后一把火，你知道吧？
1: 能不知道吗？我就在里边。
4: 当时参与行动的同志是什么情况？
1: 他们都撞脸了，11个人啊，就剩下我一个。我对不起他们。
4: 为什么说对不起？
1: 他们都死了，我应该好好替他们活着，替他们多工作。可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自己冤屈都洗刷不清，哪还能替他们再干革命？
4: 当时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1: 我也奇怪，我们的计划没有漏洞，可怎么还是暴露了？后来组织上也调查过，说是当时小鬼子在中国劳工中雇佣了一些人，暗中搜集情报，他们把这些人叫白片密探。
4: 白片密探？
1: 就是他们手里有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小鬼子对他们有赏。日本人枪毙放火团的同志们之前开过庭，你最好查查当年日本法院的审讯记录。
4: 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那个维卡，你是怎么认识的？
1: 还是因为放火。你应该知道，放火团是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咱们联手干的，维卡是那边的同志，给我们提供炸药。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替安德烈审问我？
4: 审问说不上，但这些情况安德烈有权知道，这对你也有好处。
1: 好处就是把我关在监狱里。当年我把鬼子烧得鬼哭狼嚎，都没进大狱，现在倒好，大连都成特殊解放区了，我都被关进来了。
4: 大侠，淬火成钢，好钢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1: 我说大狱，你说炼钢，哪跟哪儿啊？
4: 炼钢和炼狱都是一样的，练过才能有出息。
2: 羁押室门外，安德烈正凝神聆听着里面两个人的对话，身后忽然传来奔跑声。安德烈回过头，只见跑过来的是马斯罗瓦。
9: 安德烈同志，大门口有人闹事，这是高大侠的战友。
2: 安德烈一怔，转身往大门口赶去，走出几步远后又猛然回过头，对马斯罗瓦吩咐了一句，
0: 叫福家庄来。
2: 苏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前，两个卫兵持枪与万德福对峙着，三个人的神色都很难看。安德烈大踏步走出来，冲万德福就是一声吼叫，
0: 你是什么人在这里撒野？
10: 我是高大侠的战友，你们凭什么抓他关他？
0: 抓他当然有理由，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走开。
2: 万德福似乎对于当年的接洽函事件记忆犹新，那时候也是平白无故被苏联人抓了起来，他气得浑身发抖，当下便将新仇连着旧恨一块发泄出来。
10: 大鼻子，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关我们的同志，我来找你们要说法，你居然说我来撒野？我看撒野的是你们，滚回苏联去！
0: 还不笑话了，把他抓起来。
4: 老万，别激动，
2: 苏联士兵走向万德福，傅家庄疾步冲了出来，横身拦在了苏联士兵和万德福中间。安德烈见状，挥手制止了士兵们的行动。
10: 哎呀，傅家庄，你个熊货，看着他们抓大侠不管。
4: 老万，你赶快回去，这么胡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0: 解决什么？解决什么？把大侠放了就是最好的解决。
0: 胡说八道。
2: 远处骤然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打断了三人的对峙。傅家庄回头看去，见院门缓缓打开，一辆遮挡着车窗的汽车驶出了院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达里尼朝门口张望了一眼，与安德烈对了对眼神，又疑惑地收回了目光。然而这个插曲并未减弱万德福的愤怒。待汽车驶离后，傅家庄无奈地解释，
4: 安德烈同志，他是我们的同志，刚从牡丹江回来，不了解情况，你别介意。哦对了，你们之前应该见过。
11: 不仅见过，还抓过我。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就说今天的，我了解高大侠，他是真革命，不是假革命。
4: 老万，你少说两句。
10: 我要见高大侠，现在就见。
4: 刚才我已经见过了，大侠的状态挺好。
10: 那是你见的，不是我见的。
0: 这里不是菜市场，不能你想见就见。
10: 大侠也不是汉奸特务，不能你们说抓就抓。
4: 安德烈同志，他和高大侠是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他的心情希望你能理解。
0: 来一个人就说是战友，我都要让他们见面吧。
10: 不仅是战友，我还是高大侠的男人，可以见吗？嗯，要不你把我也抓起来算了，我要跟他作伴。
2: 此话一出，傅家庄立时呆住了，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或许是这句话起了效果，安德烈的脸色倒缓和了几分，上下打量了万德福一番，又朝傅家庄丢了个眼色，领着二人走进了司令部大门，穿过院子进了后楼。后楼的走廊尽头便是羁押室，可原本应该守候在羁押室门前的卫兵却不见了踪影。安德烈心中十分疑惑，脚下的步子也变得急促起来。三人撞开了羁押室的大门，却见房内空空荡荡，早没了高大侠的身影。
10: 人呢？人在哪儿？
0: 我确实不知道，刚才还在这里。傅家庄同志，您是知道的对吧？
4: 安德烈，你到底把高大侠弄哪里去了？
0: 傅家庄同志，我和你一样都不知道高大侠的去向，我没有骗你。
10: 人都没了，你还说没骗？
4: 你是不是把他关进牢房了？
0: 不不，我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2: 这时一个苏联士兵跑来，在门前一个立正。安德烈急忙对士兵进行了询问，士兵告诉他，高大侠已经被押赴刑场。
10: 啊！他们乌里哇啦的说什么？
2: 傅家庄来不及回答，只见安德烈一马当先冲出了后楼，傅家庄连忙跟了上去。万德福腿脚不便，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嘴里不住地骂着娘：“
10: 妈的，你们这帮大鼻子，一个个不得好死！”
4: 你的车呢？
0: 在那里，小张，快来！
2: 司令部大院里，安德烈招呼着司机。傅家庄冲到安德烈的车前，一把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催促着司机赶紧开车。安德烈紧赶了几步，坐在了后排。
4: 开车，去刑场，快呀！
0: 快，抄近路！
2: 安德烈从车里探出脑袋，对着门口守卫的士兵大喊。
0: 开门，快开门。
1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传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30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4天4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没两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4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30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4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没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一年刮2次，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

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有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四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

和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4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3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30年没有回过家的3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

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一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十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30年，誓言无声助重气，作者雨烟。我是蝈蝈。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豆豆姐姐。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今天呀，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所以家家都要吃粽子。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在端午节吃粽子吗？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的5月初5这一天就是中国的端午节。那为什么要把农历的5月初5这一天定为端午节呢？相传啊，这是为了纪念咱们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诗人屈原，因为他就是在5月初5这一天投江殉国的，所以啊，人们一到5月初5就会纪念他。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这个传统的节日了。端午节呢，跟其他的传统节日一样，也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赛龙舟啊、配香包啦、挂艾叶、菖蒲、喝雄黄酒等等等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天呢，要吃粽子。那为什么要在端午节这一天赛龙舟、吃粽子呢？据说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啊，还是因为屈原投江以后，当地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啊就划着小船去救屈原。虽然那个时候正是雨天，可大家为了尽快地找到屈原，都拼命地划船，江面上、湖面上一下子呈现出小船竞渡的场面，这就是后来赛龙舟的缘由了。又因为人们一直也没有找到屈原，怕江河里的鱼虾伤到了屈原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赶快回家拿来了米团投入江中，让鱼虾吃这些米团，以免这些鱼虾呀去伤及屈原的身体。后来呢，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了。但是啊，有些地方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做伍子胥的人，也有的地方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曹娥的女孩子。虽然说法不统一，但是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可都是一样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了吧？在此啊，豆豆姐姐还要提醒小朋友，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吃得太多，不要撑坏了。

0: 小朋友，刚才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了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听一篇课文朗诵《端午粽》，我们去听听吧。
1: 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花样也多。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地吃了之后，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要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长大了我才知道，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豆豆姐姐来给小朋友讲一个屈原的故事，我们赶快去听听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吧。在2000多年前，楚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叫屈原。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楚国。他写的诗篇流传了世世代代，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离骚》《九歌》《天问》等等。屈原生活的时期，当时的社会呀，各诸侯国之间相互竞争吞并。屈原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知识很渊博，才学非凡，可当时楚国的君主楚怀王并不欣赏他，他听信小人的谗言，逐渐地疏远了屈原。屈原非常悲伤，他写了著名的诗歌《离骚》，希望能感动楚怀王。可是非常可惜，楚怀王根本就听不进屈原的忠言，被骗到了秦国之后，最终死在了秦国。楚怀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也没有把屈原的话放在心里，还把屈原放逐到了洞庭湖边。屈原眼看着楚国断送在了昏君奸臣的手里，自己有满腔的抱负和才华，却不能改变国家衰亡的命运，非常悲愤。他的心就像被烈火灼烧一样，十分痛苦。屈原曾经遇到了一位江上打鱼的渔夫，渔夫问屈原：“您怎么会弄到这般地步呢？”屈原说：“很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渔夫不以为然，他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都喝醉了，那么您又何必独自清醒呢？”屈原反驳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一弹，刚洗澡的人总喜欢弹一弹身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当中去，染得一身脏。”就这样，几天之后的农历五月初五那一天，屈原抱着一块大石头，纵身跳进了滚滚流淌的汨罗江。听到消息的人们划着船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多想找回令人敬重的屈原呀，于是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屈原。渔夫很难过，他对着江面把竹筒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初五这一天，当地的老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了粽子和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地成为了一种风俗，每年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故事听到这儿，小朋友们就知道了，端午节也叫诗人节。那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如今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当作赛龙舟的日子。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聚到江河湖边，一艘艘轻巧的龙船下水，岸边人声鼎沸，彩旗招展，水中的龙船一字排开，
随着一声令下，船桨齐动，船如离弦之箭划过水面，波浪前行，一艘艘龙船你追我赶，斗智斗勇，最先冲过终点的胜利者欢欣鼓舞，而落在后面的也毫不气馁。

0: 好了，小朋友，屈原的故事我们听完了。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再送给小朋友一个端午节的故事，名字叫做《奶奶的丝线，爷爷的船》，我们去听听吧。
1: 农历的五月初，我和爸爸妈妈回老家过端午节，我们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东西，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走乡间小路，真是太美了，有野花，

0: 有小草，还有稻田和老牛。走过小石桥，踏过青石板路，爷爷奶奶在灰瓦房门口迎的小花狗。妈妈对奶奶说：“妈，我给您挑了件衣服，可是好料子呢。”奶奶笑着说：“
1: 哎呦，这件衣服太艳了吧，我穿出去不成老妖怪了？”
0: 爷爷说：“
2: 你这就不懂了，现在城里的大妈都穿这样时髦的衣服。”
0: 爸爸从箱子里拿出了一盒真空包装的粽子，说：“过端午节要吃粽子。”爷爷连连摇头：“
2: 嘿，回家了就要吃最新鲜最好吃的粽子。”
0: 厨房里摆了一大堆小碗，里面放着莲子、黄豆、红豆、花生、红枣、蜜枣、葡萄干、豆沙，还有一大桶泡好的糯米呢，这些全是用来做粽子的。爷爷骄傲地说：“
2: 我们这儿啊，包粽子都是用最新鲜的叶子。走，爷爷带你摘粽子叶去。”
0: 爷爷一边划着小船，一边慢悠悠地哼着小曲儿。我和爸爸也学着唱：“采苇叶呀，采苇叶，绿色的苇叶长又亮。”不一会儿，我们就采了满满一大筐。回到家里，我着急地催奶奶：“
3: 奶奶，快包粽子吧！”
0: 我和奶奶一起把泡好的莲子、黄豆、红豆、花生、糯米等原料都拿来，再把苇叶用清水洗干净。大家围成一圈，开始包粽子。奶奶的手灵巧地把苇叶折成尖尖的漏斗状，我和妈妈把原料放进去，在记忆上细细的码莲。我告诉奶奶，
3: 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古人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爱国诗人，他叫屈原。
0: 爷爷笑着说：“
2: 我知道啊，我知道，赛龙舟也是纪念他呢。”
0: 包好的粽子放在大柴锅里煮，我帮奶奶拉风箱。拉风箱很好玩的，我的小脸被灶火烤得热热的。粽子熟了，自己包的粽子呀，吃起来真香，我每种馅儿都尝一尝。晚上要睡觉了，奶奶笑眯眯地说：“
2: 明天早上我给你看看50年前包的粽子。”
3: 啊，50年？奇怪，粽子怎么能放50年？
0: 早上我刚睁开眼睛，便看见一串五颜六色、细线缠成的小粽子，还有一张奶奶小时候的照片，一个梳小辫儿的小女孩，脖子上戴着一串小粽子。原来50年前的粽子是这样的呀，真好看。我急切地说：“
3: 奶奶，快教我做小粽子，我要送给我的小伙伴们。”
0: 奶奶手把手地教我，一共做了10几个彩色的小粽子。接着奶奶又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小香囊，把最漂亮的一个给我戴上。他笑眯眯地说：“
2: 我们小时候啊，过端午节都要佩戴香囊，不仅漂亮。”

0: 还能驱邪气。
1: 爷爷也戴过吗？
2: 我突然发现从早晨起呀，就没见到爷爷。
1: 奶奶，爷爷去哪儿了？
2: 爸爸告诉我，
0: 爷爷正准备赛龙舟，咱们快去看看吧。
2: 江边聚集了一大堆人，敲锣打鼓，水面上排列着一艘艘五颜六色的龙舟，真是好看。爷爷穿着龙舟赛手的衣服，扎着黄布头巾，真帅气呢。爸爸骄傲地说，
0: 爷爷已经当了几十年的龙舟舵手啦。
2: 龙舟大赛开始了，爷爷坐在龙舟的最前面，双手使劲的擂鼓，
1: 划呀划呀划呀，
2: 爷爷的龙舟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奶奶高兴地笑成一朵花，我大声叫，
1: 爷爷的衣服好漂亮，我也想穿。
2: 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是又肥又大，但大家都说真好看。端午节过完了，我们回城时带的包更多了，我还多了一套漂亮的衣裳。明年我还要回老家过端午节。

小朋友，豆豆姐姐在此祝小朋友们端午节快乐。那豆豆姐姐提醒小朋友，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吃粽子可不能吃得太多，这样对身体是有坏处的。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是。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

0: 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口腔科的蔡灿医生，先欢迎我们的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蔡医生。
3: 欢迎蔡医生啊！那今天啊，蔡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会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蔡医生呢，他是口腔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擅长牙体牙髓的治疗、基础牙周治疗以及微创拔牙、口腔修复治疗。此刻，蔡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蔡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一起聊聊口腔健康这件大事儿。口腔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门户，口腔健康，一口健康的牙齿不仅关系到饮食、消化与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和个人形象。但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大家对口腔护理的误区非常多，很多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正在悄悄伤害牙齿。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护牙知识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2: 那说到这个口腔健康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的刷牙。这件事呢，小的时候爸妈就从小的教育我们，比如说到时间了，来认真刷牙了啊，这个挤好牙膏，然后一定要刷够了时间。而且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刷牙这个方式啊怎么样，应该是上下刷，而不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横着蹭蹭蹭那么使劲的刷。那么节目开始呢，我要首先问一下蔡医生啊，关于认真刷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办法哈，这个但是每天是不是真的就刷够2分钟才能起到清洁的效果呢？
4: 刷牙不仅仅是关系到时间，而且关键是得刷到位才行。可能有的人刷牙方式不对啊，那样也会造成牙齿缺损。一般
2: 巴氏刷牙法，
3: 你看啊，这个蔡医生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其实我之前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网上找了视频，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巴氏刷牙法，但是说实话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个刷牙的办法，有的时候我还会不自觉的就开始这种拉锯式刷牙。也就是大家绝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用这种左右这样拉锯式刷牙，
4: 横着刷
3: 啊。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对比了一下，虽然我巴氏刷牙法现在还是学的不是很明白啊，但我发现好像是正确的这样的轻浮的巴氏刷牙法好像是更加的费力一些，是这样的吗？
4: 其实不是这样的。
3: 那可能还是我的方法错误了，是不是？
4: 对。
3: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4: 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咱们的牙齿有5个面，牙刷呢只能清洁3个面。就是刷牙的时候，咬合面上可以横着刷，前面的牙可以竖着刷，但是到了后边的牙，尤其是拐角的位置，就是第四颗、第5颗、第6颗牙，就在拐角的位置需要就是改变一下刷牙方法，就不能横着跟拉锯似的刷了，就得竖着。
3: 像您说的那个第4颗、第5颗、第6颗，是指的我们口腔两侧的这个牙齿是吗？
4: 对对对，从中线开始数。第4颗、第5颗牙、第6颗牙，这样刷出来的，就是有的人刷出来的楔状缺损会比较常见。

0: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嗯、可能就刚才像蔡医生提到那种，他一看哇，
1: 外层的牙釉质层是非常非常就是
0: 脆弱敏感的，
1: 就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啊、
1: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牙齿的解剖结构就是跟正常不太一样啊，有点特殊，就是牙齿的釉质层跟牙骨质层衔接的那一块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0: 哦、
1: 就是、衔接的不太好，那一块的釉质骨质层特别特别薄，所以很快就把釉质刷掉了，
0: 明白了、
1: 哦、骨质刷没了，就里边的牙本质层显现出来了，就会造成牙特别特别敏感
0: 哦哦，所以这个牙齿敏感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刷牙造成的，
1: 嗯对，嗯，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牙龈退缩呀，就是刷牙齿刷出来的缺损造成的敏感、嗯、
0: 这回我可算知道了、
2: 嗯、哎呦，我以前就是只是觉得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可能说牙齿清洁的不是很到位啊、
0: 嗯、
2: 但其实看错长期这种错误的刷牙方式它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然后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这样的一个破损啊，或者说让它变得更加的敏感了，
0: 嗯
1: 是
2: 啊、
0: 嗯、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前面的和后面的，那蔡医生像这里面的、嗯，就是尤其是前排里面和这个后槽牙里面这个位置该怎么刷呀？
2: 就是靠近口腔内侧的牙齿、
0: 对，
1: 内侧的牙齿就是可以就是把牙刷竖起来，
0: 哦，牙刷
1: 竖
0: 起
1: 来，对，尤其是下前牙可以竖起来刷，
0: 呦
1: 呵，后边也可以，就是贴着牙龈缘跟牙面那个位置可以
2: 啊，
1: 可以竖着，
2: 我好像能够理解到了，
1: 对对，
2: 就是你牙齿竖起来之后你再去刷的时候就是比较好，就是上下这样轻浮了、
1: 嗯、
0: 这么多年我都刷错了，我跟您说我怎么刷，尤其前排这个里面这个牙齿啊，我把牙刷横着在里面蹭蹭蹭蹭蹭，就这样，
1: 对，横着刷有时候刷不干净，除了就是刷牙方式得正确，咱们得需要配合用牙线
0: 啊、哦，
1: 因为鳞面牙齿的鳞面是普通的牙刷是刷不到的，
0: 嗯
1: 啊，得需要辅助牙线去清理鳞面、
0: 嗯、那这个牙线到底是刷牙前用还是刷牙之后再用呢？
1: 嗯，可以，就是一般就是很多人习惯可能是刷牙之后用，
0: 嗯，
1: 就是把整个口腔里边就是能刷到的面都刷完了之后、
0: 嗯、
1: 然后鳞面再用牙线，
0: 嗯
1: 啊，也有人可能在外不太方便的话可能是先拿牙线先清洁一遍，
0: 嗯
1: 啊，然后再漱漱口
0: 都没毛病，
1: 嗯，
0: 没问题啊，
1: 个人习惯、
0: 啊、
1: 只要能清洁干净就行。
0: 我们家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还吵过架呢。
2: 不是，你们家怎么因为这么点小事还能吵过架？
0: 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是
2: 叫辩论，
0: 就是对，可算辩论吧、
2: 嗯、
0: 就是他主张呢说那牙线是刷牙之前用的，你怎么刷牙之后再用的？我说刷牙之后呢有些地方可能刷不到，可能还觉得有东西，再二次清洁一下。现在听医生的知道了，哎，无论牙刷牙前刷牙后只要起到清洁作用都没问题。
2: 嗯，都是的、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其是我们牙缝有的时候容易嵌塞食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一定要配合牙线来使用，是这样的。
1: 对啊、嗯、有时候也可以就辅助用一下冲牙器。
0: 嗯
1: 啊、冲牙器就是尤其是大家在就是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刷牙的情况下啊，又可以辅助用一下冲牙器，
0: 冲牙器
1: 去清洁一下牙跟牙之间的缝隙。
0: 嗯，
2: 这冲牙器真的那么好用吗？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然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选择这种冲牙器。
1: 对，
2: 它是必须要和刷牙配合使用，还是说有的时候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它是一个替代品来冲一冲牙齿？
1: 它替代不了刷牙，只是说有时候不方便刷牙可以就是用它冲一下，比漱口要来得更清洁一些。
0: 这意思
2: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1: 对，中午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没有条件刷牙的时候、
0: 嗯、
1: 可以用它冲一冲，然后再辅助用牙线再清理一下。
0: 刚刚是刷牙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蔡医生，牙刷、嗯、现在牙刷品类有很多，软毛的、细毛、中硬毛的，还有呢、嗯、就是有波浪型的，还有就是平面的，甚至是我之前在某超市看到过那个牙刷，真的毫不夸张的说，这么特别长，起码得有，我觉得这是几厘米。
2: 我感觉看你比的应该是有两个指关节。
0: 对，那牙刷那么长，我觉得这牙刷该怎么选呢？
1: 嗯、牙刷一般我们建议用软毛的，
0: 嗯，
1: 小头的牙刷
0: 啊，小头的，
1: 对，就是那种比较长的，就是前面的就是头比较大的那种，就可能在智齿那块位置，或者是牙齿比较拥挤的时候，
0: 嗯，
1: 就不太好清洁。
0: 哦，
1: 有时候就是还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买不到。

0: 小头牙刷，可以用儿童牙刷都可以。
1: 啊，儿童牙刷也可以。
2: 儿童牙刷相对来讲，它毛软，然后头
0: 小
2: 一些啊、嗯
1: 哦，
0: 就比较好伸到后面去清洁。
1: 就是我之前用过一款，就是什么某某 B 啊，不说牌子了啊，就某某 B 还挺好的一个牌子的啊。然后它那牙刷前端的那个波浪就是起伏特别大，最前面一个大波浪，然后每次刷的时候吧，我都觉得硌得慌，然后特别不舒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刷的时候还会牙龈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再坚持用这样的牙刷了吧？
0: 对，一般就是建议用软毛的。如果有时候就是牙颈部相对来说釉质还比较厚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缺损的情况，有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上中毛也是可以的，中毛的牙刷不建议用硬毛牙刷。
2: 看大郭他刚刚反复在问，就是说这牙刷怎么去选择，是大头小头的，还是说这个软毛硬毛的啊？但是我刚刚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好多年的电动牙刷了，就是但是我也听到好多朋友说电动牙刷刷得干净吗？一点都不干净，而且长期那么震动对牙齿是不是有损伤啊？但是我一直都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是用电动牙刷我刷得更加干净一些。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您更推荐我们去使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还是说您觉得两个交替比较好？
0: 两个交替比较好吧。
2: 啊、
0: 电动牙刷就是相对来说清洁度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就是你刷牙的方式不太对的话，可能也容易就是刷不好，容易造成横着刷牙。
2: 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尤其是有时候像智齿发炎了呀，牙龈红肿了呀。就不需要那个
2: 电动的了，
0: 电动牙刷去清洁了，因为力度比较大，你可以换手动的牙刷，相对来说、你可以自己掌握力量，就比较轻柔一点。
1: 再说回来了，因为这个刷牙这个事儿，我觉得再多说一点啊，牙膏，我每次啊都把那个牙膏横着，因为牙刷有多大我就起多长。然后我家人就说我说你用到了那么多牙膏吗？我说我能用。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刷的时候那牙膏都掉出来了？我说不，那我要挤那么多。
2: 就你每次要挤两厘米长。
1: 对，就是那牙刷有多长我就挤多长，就从来没有说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黄豆粒那么大就足够了吗？蔡医生。
0: 一般来讲就足够了。
1: 可是就是我个人啊，追求就是必须得满嘴都是牙膏沫，我觉得才能够刷干净。它要不起沫我都觉得不干净。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太对？
0: 可以按个人习惯，就只要不是太多就行。你用的多一点的话，但是你得保证你给它漱干净了。
2: 那像这个大郭刚刚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高泡型的牙膏的，而有的人喜欢那种低泡型的牙膏的。那您更推荐我们使用哪一种呢？
0: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高泡一点的。
2: 您个人也喜欢高泡的？
0: 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低泡的那种，就感觉泡沫太少了，自己就心里老想着是不是清洁力度不够。
1: 对对对，我也这样。
2: 我就是属于两种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刷了就可以了。
0: 我比较喜欢高泡的。
2: 这也是看个人
0: 那种感觉。
2: 所以它到底高泡低泡，其实对于清洁力度来讲它影响并不是说多大，它只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已。
0: 对对对。
1: 个人习惯。
2: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看到过有网上有人说啊，就是说这个刷牙你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刷完牙之后不要漱口，这样它对于防止龋坏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您怎么看？
0: 漱口的话可能就是想把口腔里的泡沫给它漱干净了。高泡的话那种牙膏的话可以漱一漱，低泡那种可以少漱或者是不漱也可以。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无论用哪一种的我必须给它漱得超级干净，就那一杯水我必须全都漱完它，要不然我总觉得嘴巴里面有东西一样。像我这种漱得太过于彻底的话，它对于这个口腔保护还有作用了吗？
0: 有，
2: 也是有作用的。
0: 有作用的，因为你刷牙的话除了是需要牙膏里边的一些成分去清洁，也需要你就是机械的去刷，就是把那些软垢啊给它及时的刷干净。其实你的牙膏的刷毛就可以辅助牙膏把那个牙颈部的包括牙缝里边的一些食物残渣给它及时刷干净，也算是一种清洁。机械的跟里边的含有一些药物成分去相互作用。才能起到刷牙的效果，
2: 它俩得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2: 您刚刚提到有一个词儿，就是说牙颈部，它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种牙根吗？
0: 对，就是牙龈那块。
2: 就是其实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在增大，然后露出来的那个牙龈就是好像变得就是牙根露出来更多一些。
1: 很明显了。
2: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刷的时候就很不好去把

0: 空这个力量，因为你刷狠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把这牙龈给刷出血了，
1: 疼
0: 啊、嗯。然后刷的如果说太轻的话，又感觉很没把这牙齿刷干净。那刷这个牙颈部，也就是这牙根的这个地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吗？或者应该怎么去刷这个位置呢？
2: 就是刷毛跟龈缘之间大概成45度角，斜着，嗯。
0: 那就是45度垂直于牙面，
2: 对对对，嗯、然后呢竖着刷，
0: 哦、
1: 竖着刷，
2: 竖着刷，
1: 嗯，今晚回家得认真刷牙了。
0: 今天我照着镜子刷。
1: 蔡医生，我个人有个习惯，
2: 咱们除了刷，除了把牙刷干净呢，最好是再清洁一下咱们的舌背，
0: 哦，就舌面是吗？
2: 对，舌面，
0: 哦，
2: 那样就是口腔里边会更清洁一些。
0: 哎呦，这又说到了我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1: 可是我每次刷舌面的时候，我都很想哕。
0: 就很想吐，
1: 恶心，对。那这怎么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
2: 有的人有咽炎，就会存在这种很容易咽反射特别明显的情况，就特别容易恶心。
1: 嗯，
2: 咱们刷的话，就是也不用刷的太靠后，就是舌背的中部啊，舌尖那个部位都给它刷一刷。
1: 哦，舌尖这也得刷。
2: 对，舌尖，然后舌中部。给他刷一刷就行，
1: 哦、
2: 也不需要伸得太靠后，那也就很容易恶心。
1: 就你知道，我可能舌头太敏感了，
2: 嗯、
1: 就牙刷那毛往上一刷，我都觉得不行，太痒痒了，这个舌头。
2: 嗯，很多人不习惯，很多人觉得、哦、啊，我刷牙就把牙刷干净就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把舌背给清洁一下。给刷一刷、
1: 哦、
0: 为什么要刷这个舌面呢？
2: 因为咱们的舌头它不是光面的，它上面有很多舌乳头，
0: 嗯，凸起的小颗粒，
2: 凸起的小颗粒。咱们吃完食物之后呢，一些食物残渣会附着在上面，一些微小的食物残渣呀，包括一些菌斑呀，都会附着在上面，清洁一下对口腔里边
0: 啊、所以这舌头的这个干净程度，它跟我们的牙齿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我又躺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刚要问蔡医生一个问题，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你记得吗？就是我有的时候啊，刷完牙了，躺那儿了，发现饿了，怎么办呢？还想吃东西，然后又懒得再刷个牙了。
0: 我又开始有画面了。
1: 然后怎么办？我喝个牛奶，然后一想喝牛奶呢，这个牛奶会跟牙齿接触，会把牙齿腐蚀掉，然后怎么样呢？就有点自己跟自己玩似的，吸完了牛奶，那管吸嘛，吸完之后让那个牛奶瞬间进入喉咙里面，然后就免得刷牙了。其实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吧，是吧，蔡医生？
2: 嗯，可以这么说
1: 啊。
2: 因为你即使是拿吸管去吸牛奶，然后口腔里边肯定会有奶
1: 残留，
2: 残留、嗯、包括在舌面上面都会有，
1: 所以这个
0: 幼稚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再刷一次牙。
2: 对，刷牙的话就是一天得2到3次，
1: 嗯，
2: 早中午有条件还建议刷一刷。如果说中午没条件刷牙，可以就是漱漱口啊，拿牙线清理一下。早晚必须得刷，而且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睡觉之前必须得把牙刷干净，刷干净牙之后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0: 所以说下次大锅再想偷喝牛奶的时候，就是先告诉自己一下，我一会儿还得再刷牙，我喝还是不喝？
1: 对，纠结一下。
0: 另外，蔡医生，其实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一个刷舌头的这个问题吗？然后现在市面上也很火的就是一种东西叫刮舌板儿。这个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2: 刮舌板我没用过。
0: 哦，就是它是像一个小塑胶那种的小板状的，然后它去清洁牙面。那像用这样的方法，它相对来讲靠谱吗？还是说最好推荐还是用牙刷来去刷这个牙面？
2: 其实我觉得用牙刷就够了，
0: 不刷舌面。
2: 啊、嗯，用牙刷刷舌面也可以。
0: 啊、
2: 不一定非得用那个，对，两个都行，不一定非得，说用你那个说的用刮舌板。
1: 另外牙刷得3个月一换。
2: 对，
1: 那如果说不换，其实个人觉得也没事，但是这是出于卫生角度来说的话，建议还是3个月一换的。
2: 对，因为很多人也做不到3个月一换。
1: 对，所以得记着
2: 点，建议是3个月一换。
1: 比如说买这一，
0: 经常记不住。
1: 对，买这一板牙刷，比如说里面就买4支的啊，这4支够用一年的，
0: 合着一个季度一换。
1: 对啊，
0: 你真机智啊。
1: 对啊，你看刚才我们认真跟蔡医生分享了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那再来说说很多人还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这牙呀特别好，从来不疼，也没不闹什么毛病，牙龈也不出血，所以呢就是这口腔科跟我距离特别远，我都基本上不怎么看牙医，就证明他牙很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蔡医生？
2: 对，是的，牙不疼不代表口腔没问题，因为可能，是因为很浅的龋坏，并没有显现出症状，或者是，黏膜的一些问题没有发觉，一般是建议定期口腔检查。
1: 大概多久检测一次？
2: 我们是建议每年检查一次。 儿童的话是，我一般是建议至少半年检查一次。
1: 这个儿童是从婴幼儿的开始吗？还是说几岁开始到？
2: 嗯，我所指的儿童就是一般就是上小学
1: 啊，
2: 上小学的孩子，
1: 嗯、
2: 就一般涉及到，放寒假、放暑假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检查检查，看看牙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带着看看牙医。
2: 嗯，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很浅的一些龋坏，刚开始出去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越早看越好。
1: 嗯，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小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个经常换牙的时候，关于孩子啊，那时候经常怎么样啊？老实讲，爸妈讲，你手特别欠儿，然后那牙一松动之后呢，总想把它拔下来。在孩子换牙季的时候，这牙开始松动了，到底是拔还是不拔，还是等它自己脱落？
2: 咱们拔不拔一般都有一定的标准。
1: 拔
2: 一般需要拔的牙就是乳牙滞留的情况，我们得看它的恒牙有没有萌出。如果说恒牙已经看见已经长出来了，已经萌出了，就乳牙就得拔掉了。
1: 哦，这意思。
0: 你看你这一问啊，一下直接问到了小孩的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关心这问题的，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只要孩子出生了之后啊，他都会医院都会叮嘱爸爸妈妈，就是扫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口腔健康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提醒孩子，就是去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啊该去刷牙。一般来讲就是从孩子这个牙齿刚萌出第一颗牙的时候，他就提醒你一定要给孩子去刷牙了。
2: 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刚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大概是在半岁，半岁左右，
0: 六个月的
2: 时候，对，那个时候需要家长就是用指套牙刷，或者是用纱布去清洁口腔，去清洁牙齿。
0: 但您看啊，那个阶段的时候，相对来讲，孩子他是不会吐水的。也不会吐牙膏的。那个阶段是必须要用牙膏吗？还是说就是只是用指套牙刷这种来刷就可以了？
2: 对，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的吞咽功能没有形成，就一般就是用清水去擦，
0: 就是蘸点水，然后就直接那样
2: 擦
0: 一擦刷一刷，
2: 擦一擦，
0: 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一般多大了之后必须要用牙膏了呢？
2: 上幼儿园了。现在市面上也有就是一岁左右的孩子的牙膏，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各个年龄段有没有牙膏，如果说有的话就可以用了。幼儿园的小孩我们都已经开始推荐用含氟牙膏了。
0: 就是说幼儿园以后啊，相对来讲他好沟通了，然后这个阶段呢他用含氟牙膏呢他自己吐啊漱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在这个孩子沟通还没有说那么的清楚的时候，可能可以给孩子用那种儿童专用的牙膏，就是可吞咽这种形式的。
2: 对，市面上有。
0: 那您看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小宝宝他这个一开始长的是乳牙，其实乳牙呀有很多家长说还让我刷什么呀，这乳牙要坏了的话他到时候不还长这个恒牙吗？所以说我是不是不用太去关心他这个乳牙？那乳牙和恒牙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关系呢？
2: 乳牙和恒牙之间是有联系的。
0: 他俩是有关系的。
2: 对，乳牙除了行使一定的功能之外，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诱导恒牙萌出。诱导恒牙萌出，如果说乳牙长期处于炎症的一个状态的话，龋坏了啊，牙根底下发炎了啊，神经发炎了，它都会牙根周围会有炎症，牙根周有炎症之后容易影响到恒牙萌出。所以咱们一般就是建议乳牙就是定期检查，发现有龋坏及时的去给它充填。如果说发现乳牙龋坏已经发展到了牙神经了，就建议积极的治疗，积极的治疗保留住乳牙。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乳牙在那个位置它就不会说有缺失的情况，有缺失的话到时候就容易导致恒牙没有足够的位置长出来。而且它牙根底下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恒牙的牙胚就位于这个炎症的位置底下，容易对恒牙的牙釉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确实没想到啊。
1: 对，所以每个宝宝妈都很关注自己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口腔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2: 对，
1: 我们从刷牙说到了宝宝清洁口腔，那我们再说回成人的这个口腔健康啊。蔡医生，这个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有牙结石呢？
2: 牙结石每个人都会有，多少都会有一点。它是平时就是 刷牙的过程当中可能残留的一些软垢啊、菌斑呀、经过唾液的长期作用钙化形成的。
1: 嗯，
2: 不是说一天就形成了牙结石的。有的人因为牙齿拥挤啊，不好清洁，他可能就是长期那个位置清洁不干净，就容易沉积下来牙结石。
1: 所以一般的洗牙的话，建议大家多长时间洗一次？
2: 洗牙的话一般是建议半年洗一次。
1: 半年洗一次。嗯，那你看我们这有人说了，说我也认真刷牙呀，也做了洗牙了呀，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有口气呢？这个口气到底是口腔这个形成的，还是跟自己跟肠胃有关系呢？
2: 都占有一定的因素。
1: 嗯，
2: 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口腔的问题。
1: 嗯，
2: 其他的比如说胃肠道吸收不好，或者是有扁桃体结石的时候，这涉及到耳鼻喉科了。
1: 扁桃体结石，
2: 扁桃体结石的时候也会容易有口腔异味。
1: 那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单纯就是口腔
2: 里边的原因的话，主要就是牙龈炎，就是牙龈炎症，再稍微严重一点就是牙周的炎症，这样都会容易有口腔异味形成。
0: 哦，就是牙龈和牙周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定的炎症的话，它也会出现这个口气上的问题。
2: 对，
0: 那它一般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就是比如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这牙根儿啊疼啊，或者我牙龈红肿啊，这种情况下才代表有炎症。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代表着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没有炎症？
2: 主要是从颜色呀、形态呀，然后看有没有出血。去判断。如果说口腔里边很干净，没有牙结石，而且牙齿也很清洁的也很好，也没有出血，这些情况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般的话有牙龈炎、牙周炎的话，牙龈炎主要是表现在牙龈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有一点牙结石，或者是没有牙结石的情况下，它可能多少有时候会有点牙龈炎症，大家俗称的就是上火了，比如说我吃辛辣刺激的了，牙龈是红肿的一个状态，那是牙龈炎，有出血。
0: 那像这种就是牙龈炎啊，就也包括牙周炎，其实我还真的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不经意间刷牙的时候，就是很轻的这样去刷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出血了。再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刚睡醒，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一张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了，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流血了。那这样的表现其实是不是就是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了呢？
2: 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牙结石，牙龈退缩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多半是牙龈炎。
0: 哦，牙龈炎一般好治吗？它是需要用什么样的？
2: 好治，
0: 好治。
2: 对，好治。一般就是注意口腔清洁，饮食清淡，然后有必要的话需要上口腔科洗洗牙，去控制它这个炎症，防止它牙龈炎变成了慢性牙周炎。
0: 哦，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洗牙，以前我只知道洗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牙根儿这个位置啊洗得干净一点啊，防止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牙结石积累，而导致你的牙缝啊越来越大这样。但没想到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牙龈炎的牙周炎也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
2: 有关系。洗牙的话，定期去洗牙，主要就是为了控制牙龈炎，去控制，预防牙周炎。
1: 那您看啊，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注意的地方，那还有我们有时候看牙医的时候会发现呢，可能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去的特别多，就发现呢说，哎呀我这掉了个牙，哎呀我这个牙齿又疼了或怎么样的。蔡医生呢，比如说这个牙齿的脱落呀，就是它是不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构成的一个现象？
2: 也不算是，
1: 不算是，
2: 并不是说老掉牙，人老就一定会掉牙。在临床当中，就是我们会接诊到一些，包括我哈，接诊过一些就是80多岁、90多岁的，大爷，
1: 满口牙，
2: 也有满口牙，一颗牙都没有缺失的，
1: 这是他们，
2: 而且也不松动。
1: 他是因为平时保养的保持的特别好吗？还是说什么原因？
2: 他的口腔意识特别好
1: 啊，
2: 口腔保健意识特别强，定期去洗牙，及时的把牙齿周围的牙结石给它清理掉，平时刷牙刷得特别认真仔细，用甚至会用牙线去清洁牙缝隙，然后呢每年都一般会做一下口腔检查，一年至少一次。 看看查一查口腔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难怪人家80岁了，人家满口牙还那么的好。我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我长到这么大了，30岁的人了，一共就洗过2次牙，然后做过2-3次的那个单独去做口腔检查的话，做过2-3次的口腔检查。
1: 嗯，
0: 其他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我都是因为牙疼的受不了了，或者说最近这个牙出现龋坏了。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话，不太把这个牙齿日常检查呀、每年的例行检查呀当回事的人，可能到了以后的时候，这牙齿龋坏的或者松动的就会比较严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了，
1: 概率会更大一点
2: 、很多人都这样。
1: 所以说像一蔡医生说的，只要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做好了，认真洗牙，定期去检查，做到这个80多岁的时候也是满口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可以。
1: 那你像通常我们有时候说呀，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天我们俩还聊天，我们俩都经历过牙疼，那真的是一宿宿睡不着觉啊，只能吃止疼药啊。
0: 我是不吃止疼药了，当晚挂急诊直接去看看去。
1: 那你比我聪明，我第二天早上再去挂牙口腔科。像通常说牙疼，这是什么个毛病？大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牙疼的话，一般就是出现特别剧烈的牙疼，就你们所说的，就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种情况，多半就是已经是牙髓炎了。
1: 牙髓炎，
2: 对，就是龋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已经发展到深龋了，牙神经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1: 哦，神经感染。
2: 对。
1: 那一听到这儿的话，这感觉这个牙保不住了呀。
2: 牙髓炎一般可以通过根管治疗，去保留住。
0: 这个我还真的经历过。那是不是根管治疗之后就意味着说这神经被杀死了呢？
2: 对，就是根管治疗主要就是清理牙神经，把牙里边的神经彻底给它清理干净了，这个牙里边就没有牙神经了，
1: 相当于把牙齿保留住，把神经杀死。
2: 对，这个牙只是说它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比较脆弱，后期再做一个烤瓷冠，或者是如果说缺损特别大的话，需要打上桩，然后再做一个冠，这样就更结实一点，也能够使用。但是在使用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能吃太硬的、太粘的。
1: 哦，这样的，我们都听说过说杀神经，哎呦，听着都疼。说那个杀的时候就是得打麻药吧？
2: 得打。
1: 就打麻药，它还会疼吗？
2: 打完麻药可能也会有点疼。
1: 也会疼。
2: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要是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牙神经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对麻药的吸收会比较差。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打完一支麻药感觉还是特别疼，我们会适当的再给它加一点麻药。
1: 那可不可以这也得有量的，不能说一直给我打吧，打到它不疼为止，也不行吧？
2: 有量的。对，有剂量要求的。
0: 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那次杀神经的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是打完麻药了，我感觉还是很疼，所以我总是有点畏惧去看牙，因为每次都是牙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再去上这个医院去看牙，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每次看牙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日常的这种例行的检查的话，其实比如说洗牙，它是完全不疼的。
2: 洗牙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疼的。但是也有的患者因为牙周炎比较严重，就比如说牙结石比较多，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就会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出现很明显的出血，然后疼痛感。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1: 对，就这一点我有发言权。就是我曾经先去洗牙，洗完了之后就感觉是满嘴啊就酥酥麻麻的，医生还告诉我要含一个那个漱口水还是什么样的东西，要含多久。然后等到我再去洗牙的时候呢，医生说先别洗了。我说怎么样？先把牙治治吧。然后说啊，不是先洗牙吗？先治好再说吧。啊，你这个牙先治完，治的这比那个洗更重要。所以这时候就发现牙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2: 对，就一般每年定期洗牙的时候，每半年洗一次牙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说长时间的不看牙，比如说3-4年再洗牙的话，可能除了牙周的问题，口腔里边的一些龋齿等拖个3-4年就已经发展到很深了，再需要看的话就可能需要做治疗了，再严重一点可能都已经保不住了。
1: 哦，你看看这保不住的话就很麻烦了，就需要，
2: 对，保不住了就是拔掉之后然后就得镶牙了。
1: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牙能保就保，能不拔就不拔，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么回事。
0: 哎呀，其实刚刚蔡医生就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不太关注这洗牙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它好像走一个过程一样。但其实是不是对于成年人来讲，洗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刷牙的话我们每天在做，但是洗牙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忽视，而它又恰好能够填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刷干净的牙齿的这一块的空白。
2: 确实是这样的，洗牙很重要。
0: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讲，他们需要洗牙吗？
2: 未成年人，我们也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洗牙的，比如说我们在入校的时候，就是小学入校的过程当中，给小学生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好多小学生都有牙结石，他们平时刷牙的时候刷的很多都刷得很马虎，尤其是下前牙那个位置牙结石会沉积的比较多，
1: 对，
2: 也是建议洗牙。
0: 下前牙的里侧还是外侧呢？
1: 里侧
0: 、对，跟我一样，
1: 我
0: 这不好说。
1: 哎呦，都感觉舔到根儿了，你知道吗？就洗的每颗牙都特别干净。但有人会说，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洗完牙之后牙缝太大了。但是这么着牙缝大的话，证明是洗的干净吧？
2: 牙缝大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牙缝大其实是牙结石刺激的，牙结石把牙缝给撑大了。但是你洗，因为洗牙洗的比较晚了，它在牙结石在那个地方堆积的比较久，堆积的比较厚，所以牙缝会被撑得越来越大了。等把它牙缝之间的牙结石给清洁干净了之后，很多患者会觉得牙缝变大了，实际上不是洗出来的，就是洗牙洗的太晚了，牙石太多了。
1: 长知识了，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什么呀，牙结石只长在牙根这个位置，原来它是往牙缝那个地方也长着扩了。
2: 对，起初是在牙龈缘堆积，然后慢慢的牙缝里边会填满，然后逐步向牙根周围去蔓延，越压越深，越堆越多。
0: 然后你的牙缝其实就是每次洗完了之后看起来大了，其实是洗到的这个都是牙结石。
1: 对，明天挂口腔科去洗牙，
0: 赶紧抓紧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大人其实要想预防龋齿的话，就是做到勤劳就很重要。但是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比如说这有一些入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容易出现这种牙结石，没有刷的那么干净啊？很大原因就是他平时刷牙的时候比较马虎。
2: 对的，
0: 但是想要天天监督孩子刷每天这两次牙的话，对于家长来讲，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可能做不到。那您从这个孩子预防龋齿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我之前还听说过，就说什么比如什么窝沟封闭，或者说什么牙面涂氟这一类的治疗方法的话，或者预防方法的话，一般是需要从多大年龄开始去做呢？
2: 这点就是口腔预防方面我们国家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幼儿园的0到3岁的孩子做口腔涂氟，在牙面上涂含氟的凝胶，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然后呢，幼儿园的孩子咱们有免费的氟化泡沫，氟化泡沫，定期我们会一年有2次上入幼儿园去给小孩做氟化泡沫。然后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我们会有窝沟封闭。
0: 窝沟封闭是免费的吗？
2: 窝沟封闭也是免费的。
0: 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真的是太棒了。
1: 您帮我们举开说一说，什么叫窝沟封闭？这四个字加一起能读出来，但是不理解什么意思。
2: 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牙齿上面一些比较深的窝沟。每个人的就是牙齿发育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有的人的牙齿发育的窝沟特别深，咱们窝沟封闭一般针对的是6龄齿，就是6岁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磨牙，因为它很重要，它长出来就终身不剔，就再也不剔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因为它可能窝沟发育的特别深，不好清洁，容易有食物在那个地方堆积残留，容易形成牙齿龋坏，所以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那些比较深的窝沟，去把那些窝沟给它填平了，让孩子好刷了，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
1: 哦，这意思
0: 就没有那么难刷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它是有沟沟壑壑的嘛，就是咬合面的地方，然后它做了一个那样的窝沟封闭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了。
2: 对，
1: 懂了。
0: 为什么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真想再上一次幼儿园和小学？
1: 到时候就记得好好保护牙齿。那蔡医生，我节目最后想问问您，很多人啊一说到这个牙齿的时候呢，都说哎呀我牙疼，哎呀吃的止疼片就行了。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解 决根本的办法。但如果真的遇到牙疼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得到牙医的帮助，这止疼药我们该怎么选呢？
2: 止疼药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布洛芬。
1: 布洛芬，
2: 对，
1: 嗯，
0: 布洛芬的胶囊还是缓释片还是什么？
2: 都

0: 可以。
1: 嗯，
0: 如果说疼的已经布洛芬已经觉得缓解不了了，可以再用一些更强效一点的止疼药，比如说洛索洛芬或者是洛芬代因这一些强效一点的止疼药。
2: 啊，
0: 这是在就是疼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及时就诊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药物去辅助的去止一下痛。有时候这是牙髓炎需要用到这些止疼药。如果说是牙根出现炎症了，牙齿碰着疼了，肿起来了，咱们就需要适当再加一点消炎药。
2: 消炎的，哦，
0: 对，消炎药就是抗厌氧菌的消炎药，一般甲硝唑呀，或者是替硝唑呀，或者是奥硝唑，这些药物我们用的比较多，
2: 配合着吃了。
0: 对，
2: 但是只是临时的一个办法。
0: 对，只是稍微缓解一下。
2: 缓解一下。
0: 对，真正要做到彻底的，还是需要
2: 去口腔科
0: 做治疗。
2: 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蔡医生，但时间的关系真的是我们留着下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我们想到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挂到蔡医生的号，我们该怎么跟您挂号呢？
0: 现在我们挂号都挺方便的，每天的号源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口腔科的医生的诊疗都挺有经验的。
2: 您的出诊时间是？
0: 我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在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2: 周一到周四全天都在。
0: 其他时间就可能是值班，不太确定。
2: 我之前看牙医啊，他们都告诉我说，提前打电话约，因为你要是挂的话，可能挂不上。那要是挂您的号的话，比如说我是随时都能挂到吗？还是说？
0: 随时都能挂到。
2: 随时都能挂到。
0: 对，就是挂普通号就行了。
2: 普通号，然后可以直接说。
0: 分诊的时候，护士在分诊的时候可以要求说找蔡大夫。
2: 哦，没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想给自己的口腔啊做一下检查，同时呢，或者是口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想要咨询蔡医生的话，也欢迎您来到空港医院的口腔科来挂一个普通号，同时呢可以在登记台的时候呢告诉一下护士，我要找的是蔡医生。
2: 下次我找蔡医生，我觉得蔡医生应该是特别温柔的那一种的。
1: 这样就感觉好像治疗牙齿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2: 但其实还是应该是下手狠一点，对我们的治疗能够起到帮助性的作用，对吧，蔡医生？
1: 看你那个牙坏成什么样。
2: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为我们普及更多的这个牙科方面专业知识。接着3月20号口腔日，好，我们是希望呢，不光光是在这一天让我们大家注视口腔健康，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认真刷牙，好好刷牙。
1: 毕竟老话不是说吗，吃麻麻香，最重要一点是因为牙齿健康。
2: 再次感谢蔡医生，谢谢您的我对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以上是，
1: 谢谢蔡医生。
2: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1: 周末愉快，周一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汛期发生的一些极端灾害，比如说户外走失，这些紧急情况下呢，咱们是可以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者是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实现应急联络的。这个应急联络呢，是能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来传递灾情，报平安或者请求支援。
9: 目前呢，这项功能呢，仅对我们北京市的市民可以享用。从今儿起啊，咱就可以把手机的这项功能给启动了。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北斗的卫星短信是什么？它呢，是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实现在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情景之下呢，卫星的短信收发服务适用于汛期防汛防灾，还有就是户外自驾出行、野外执勤、值守、无人区探险、穿越等各类场景当中。
0: 是的，它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卫星实现数据位置数据加文字的发送，而且不需要下载 APP， 信息入口发送。北斗短信和普通的手机短信收发功能是融合在一块儿的。北斗卫星短信的接收方呢，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能够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了。第三个特点是，目前中国移动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有73款，中国联通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60款，中国电信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38款，包含华为、荣耀、小米、 OPPO 等主流厂商。适配终端呢，会陆续更新，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具体运营商的网听公告，以公告为准。
9: 北京移动、北京联通、北京电信呢，在2026年6月15号起呢，为北京市民提供北斗短信应急通信服务保障，不使用是不收费的。 如果使用的话，则按照发送北斗短信按条收费。这个接收呢是免费的，无需大家去订购。打开手机的北斗功能设置之后呢，就可以发送北斗短信了。
0: 嗯，那接下来给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北斗短信怎么按一下自己的手机，能不能支持北斗短信的功能？
9: 嗯，
0: 比如说您的手机机型，您可以看一看适配机型清单，或者在手机设置当中去找一找。带不带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
9: 嗯，
0: 那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功能，再找到卫星网络，再看一看界面是不是有北斗卫星短信的选项。
9: 嗯，
0: 要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华为手机，它仅有畅联北斗卫星消息的选项，那手机呢是不支持我们这一篇这一时段给大家分享到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
9: 嗯，那么第二步呢，打开手机的北斗功能的设置，打开手机系统当中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点击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点击立即前往，就可以发送和接受北斗的短信了。那么在使用检查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去看哈，手机呢具备北斗短信功能，开通应对的功能，就可以进入到北斗短信的这个发送和操作环节了。那么这个短信的发送流程是怎样的呢？第一步，我们来关注一下无地面网络的状态之下呢，北斗的短信呢每条最多可以支持18个汉字，各位一定要记好了，最多可以支持18个汉字，加上经纬度信息。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大家去勾选携带位置这个选项的，才能够加上经纬度位置信息。手机当中打开短信的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亲键短信，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编辑内容，并且勾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到寻星引导页就可以了。
0: 嗯，是的，要特别提醒大家，用华为手机呢需要通过北斗卫星短信的界面发送北斗短信，就不要进入到畅联北斗卫星消息的界面。这是第一步，发送短信。第二步呢，寻星，也就是咱们得找到卫星的位置啊，要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让界面的实心小球落到圈里边，系统呢会自动对接，5到15秒钟就可以发送成功了。
9: 嗯，
0: 第三步是接收。
9: 嗯，
0: 在没有地面网络信号的时候，咱们需要使用接收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接收短信，还是进入到一个寻星的界面，对准卫星，让小球入圈，静静的等待，咱们就可以完成短信的接收了。
9: 嗯，地面网络通信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普通手机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北斗的短信。那么咱们用户呢，可以通过普通的手机的短信的应用，接收北斗短信发送至本机号码的一些信息。那么接收方收到北斗短信呢，大家可以点开位置的链接，查看这个地图的定位，直接编辑回复内容，一键发送回复内容就可以了。回复的内容呢，最多可以发10个汉字。
0: 嗯，
9: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叫做天通卫星的通信。那么天通卫星的业务呢，它是基于天通一号卫星推出的手机直连卫星服务，支持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场景下实现卫星通话，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满足应急通信的一个需求。
0: 嗯，同样呢，天通卫星开通呢也是需要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在适配机型清单里头的，有没有这个天通卫星通信的功能，适配终端呢也会。

0: 陆续更新，咱们呢还是来看一看运营商的网听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手机呢是支持天通卫星开通的功能的，那我们第一步呢去开通，找到手机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选择天通卫星通信，启用天通卫星通信，进入到设备的校准界面，根据界面的提示呢，咱们转动手机就可以进行校准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步，开通功能。
1: 这个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当处于这个无地面网络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您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到一个户外空旷、没有遮挡、包括树木在内的这样一个地方去进行操作才可以。所以这点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也和小伙伴试了一下。如果在室内的话，去启用这项功能的话，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树木的一个遮挡，影响使用的这个效果。所以一定要记得是户外空旷无遮挡的地方去进行操作。那么我们刚刚说了第一步开启了这个功能，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叫做搜星的模式。那么根据界面的这个提示，调整手机位置，然后和这个卫星呢建立一个连接。那连接过程当中，咱始终要保持啊对星的这个姿势不变。那么这时候如果您要打电话呀或者是怎么着的话，咱一定要记得开启免提，因为如果你在耳边的话，那可能会随着身体的转动晃动导致对星失败，所以这一点咱一定得注意了。
0: 嗯，是的，保持这个免提的功能啊。
1: 嗯，
0: 咱们如果是要拨打卫星电话的话，也是在卫星连接成功的界面，点击左下方的电话按钮，输入拨打的电话号码，点击拨号按钮，就可以拨通手机卫星电话了。
1: 嗯，
0: 同样呢，咱们不要有大幅度的转动啊，通话的话就开免提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发送接收卫星信息。在卫星连接成功的界面呢，咱们点击右下方的信息按钮，新增信息，输入收件人的号码，输入短信内容，再勾选一个携带位置，点击发送就完成了。
1: 嗯，
0: 咱们还得保持卫星连接成功界面不退出，就可以直接接收到对方回复的短信，就不需要二次进行对星操作了。
1: 嗯，另外呢，地面网络通信的这个信号正常的时候呢，通话和短信的接收方呢无终端特别的要求，那么普通手机呢就可以正常的去监听这个卫星电话，接收到这个卫星的短信。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咨询的话呢，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咨询，可以记住一下的联系方式哈，就是咱正常的这个客服热线，北京移动的用户呢，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0086；北京联通的用户呢，可以拨打热线10010。那么北京电信的用户可以拨打10000。
0: 嗯，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正式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个标准呢将会在2026年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者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能够为商户呢提供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操作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呢贡献了北京的方案。
1: 嗯，其实针对于餐饮外卖品类繁多，包括这种特性各异的这种现状，这条指南呢也是结合了市场的调研，把餐品的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和环保的这个目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当中明确了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冻的产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的餐品如需封口的话，可以少量的使用这种就是窄幅的这种封边的去缠绕膜去进行包装。饮品呢，包装则是建议根据温度去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去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0: 哎，是的，这是密封包装。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于不同餐品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子、饼类可以采取袋子包装，也就其实现在好像我买到的一些包子饼都是拿袋子装过来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为了绿色环保嘛。
1: 嗯，
0: 资源呢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像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应相应的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 采用什么带盖子的呀，没有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的呢，可以用铝箔直接给它装起来就可以了，并且可以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应该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像饺子、寿司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0: 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也别用这种无纺布的布袋了。
1: 再回礼的包装能够提升回收的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重复使用方面，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呢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比如说作为家里的储物盒啊，这样的话包装的生命周期也能得到延长，实现重复利用。其实说到重复利用呢，我想起来之前有一次点外卖，点这个煲的汤，
0: 砂锅吗？
1: 对对，他送来一个小砂锅，哎呦，当时真的又惊又喜，我觉得哎，他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但后来没想到啊，原来是包装它也占一部分。那小砂锅其实后来放在家里面，它能放在那个
0: 燃气上使用，
1: 对，可以放在上面使用，而且它的口啊也正好能卡得住，后面还用过两次，还挺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可重复利用的包装呢，也鼓励。当然了，事前我觉得商家可以和消费者呢先做一个知情说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哎，我是要这个一次性的，还是说可以重复使用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可以说能够大幅度的去推进咱们外卖餐盒的减量化和包装循环的一个再利用，也可以很有效的去减少外卖垃圾的产生量，也会引导外卖餐饮行业践行全面节约的理念，进一步来推动咱们全社会形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4: 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不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2: 内心
11: 更温暖，
12: 更温暖。

0: 大家帮助大家
1: 说到了这个蓝色预警、橙色预警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儿呢？我们如何去看懂这种暴雨的预警信号呢？北京市暴雨的预警信号呢，会根据暴雨的强度、持续时间，还有就是覆盖的范围，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级别，那么影响的程度也是逐级递增的。红色预警呢，将会造成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蓝色预警呢，是需要注意防范；黄色预警呢，咱们要减少外出；橙色预警是停止户外作业；红色预警立即避险，不外出。
0: 是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有一定的风量来袭的时候呢，咱们要远离高空坠物的风险，避开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枯木、空调外机等，避免在老旧建筑物周围或玻璃幕墙附近停留，尽量避免骑自行车、电动车，侧风向骑行呢，可能会被风刮倒，会造成身体的损伤。咱们还得避开受狭管效应影响的区域，避免在高层建筑的狭长通道行走或骑行，因为这个区域呢会受到狭管效应的影响，风力会变得很大，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
1: 对，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气象的预警信号，提前知晓附近的一些安置点，主动的去熟悉转移的路线。那么接到一些撤离的指示之后呢，应当听从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指挥。如果需要撤离，万万咱不可去贪恋财物，安全知识记心里，筑牢心中的这种防线。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北京市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23所院校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呢近期公布了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就发现了新增专业大多都是聚焦人工智能方向的，机器人相关专业呢成为行业的热门。
1: 没错，新增的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呢，涵盖了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三类。那么其中呢，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一些产业。那么北京科技大学呢，新增了叫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呢，新增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呢，新增了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
0: 78个高职专科专业和中职专业当中，智能和机器人这俩呢也是高频词啊。比如说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等5所院校新增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3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等6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关专业，首钢工学院、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等7所院校呢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
1: 市教委明确，职业院校呢应当认真的去制定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严格按照设置的专业和修业年限开展招生、录取等一些工作。那么各校呢也应当去服从国家的战略，支撑产业发展为导向，紧密对接高精尖产业、现代服务业、高品质民生等重点紧缺领域人才需求，健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管理的联动机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0: 下面时间咱们关注一下旅客落地大兴机场呢可以免费坐大巴的这些具体情况啊。6月11号到10月31号大兴机场呢和机场巴士公司联合推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到港旅客免费坐巴士的活动，每天凌晨2点到晚上11点可以带着乘机凭证就可以免费搭乘6条指定的线路前往北京市区以及副中心首都机场。这6条线路是哪些呢？白天的线路包括大兴机场到通州、北京站、首都机场、北京朝阳站，这都是单程的。夜间线路呢是夜航一线中关村方向和夜航二线农业展览馆方向，房山线、亦庄线、天通苑线不参加这次活动。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免费乘车权益呢仅面向散客，每张乘车券只能用一次，每日乘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车辆座位呢也有限，所以呢也请大家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乘车，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行程，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啊！2026年的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呢，将于8月8号到1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这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呢，将会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的参赛。根据组委会介绍呢，目前赛事赛道升级、安全保障以及赛事服务、后勤接待等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落地推进，赛场呢也将会严格对标国际竞赛的标准，软件硬件条件满足顶级赛事的办赛要求，为赛事专业安全有序举办提供保障。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正式回归。北京环球度假区经典乐队和游客同频共舞，在清凉水花当中尽情狂欢等名场面呢会在园区重现，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16号。园区全面换新了吃喝玩住购等夏日的主题体验，像红石榴风味的冰粉呀、芒果椰椰特饮、香橙乌龙特饮等甜品和饮品轮番上新。环球影城大酒店与诺金度假酒店推出酷爽夏日玩乐升级酒店套餐，含入住当天下午4点后入园，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从容地规划自己的行程。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下完雨之后啊，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下完雨之后呢，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啊，就是上山采蘑菇。说到这蘑菇啊，咱们真得小心，有一种蘑菇叫什么呢？叫大青折伞，那又叫青折伞、千绿折菇，那都是我国这个蘑菇中毒事件当中最为常见的种类了。
0: 对，其实说到蘑菇呢，咱千万别乱采啊！一说到开春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去采一些野菜，这每一个季节啊都有可以去采摘的野味儿啊。但这些野味儿呢，咱们其实可以去一些农场，
1: 对，有那种专门的饲养的这种。
0: 对啊，人家这个各个方面的养护都挺好的，捡现成的这不挺好的吗？但是如果咱们到野地呀去采，还有什么绿化带里面去采去摘。风险比较高，因为有些地方呢它可能土地的重金属含量比较高，那这个附带的野菜即便您认识，但是这一片地方的野菜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含量高的话，也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隐患。再加上了说回到咱们今天说到的蘑菇，蘑菇种类千千万，而且相似的蘑菇也一大堆，
1: 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什么。
0: 对啊，真的
1: 哪个有毒哪个没毒。
0: 所以呢，在每年的蘑菇中毒事件当中呢，有1/4到1/3都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大青折伞引起的，部分地区中毒占比甚至超过了90%。
1: 这个蘑菇它的这个出菇期呢是3月份到12月份，那么盛发期呢主要是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啊、华东啊、华中啊、华南以及西南地区都有分布， 它分布还挺广的。
0: 对，分布广泛，所以呢大家触及到的概率可能都会比较大一点。
1: 是的，
0: 一定要提醒大家，不管是您在小区的草坪啊、公园的绿地啊、道路两侧还是山野林地的，都不要随意采摘、购买和食用任何野生蘑菇。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咱们好奇归好奇，咱们看一看拍个照啊，问一问AI 也行，但是问完之后呢，仅限于科普的时刻，咱别把这个魔鬼给带回家，然后给它烹饪一下，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可别啊把自己这贪吃的小嘴给它守住。咱守住底线，不采不买不食用，就是给家人最好的安全守护嘛。
1: 对，你看这边还有听众说了，说哎呀，那个蘑菇好像是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
0: 嗯，
1: 然后记住一句话，吃蘑菇躺板板就行了啊，这是前几年的一个网络梗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对于不认识的这种蘑菇，如果真想吃，咱去超市买呗。现在你像这个运输啊，包括种植培养什么的都很发达，各种各样的您都可以通过超市商超去买到，对不对？如果哎咱一不小心误食之后出现了这种肠胃不适的话，一定要立刻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一定不要抱有什么侥幸的心理硬扛拖延。如果您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就医的时候呢，也务必要带上剩余的蘑菇的食物或者是清晰的蘑菇实拍照片，帮助医生快速的去识别咱吃的是哪种蘑菇的这个种类，去提升救治的成功率。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4: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3: 好，一会儿见啊。
4: 哟，等半天了吧？
5: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4: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5: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4: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5: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4: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5: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4: 明白了，
5: 走吧，吃饭去。
4: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5: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7: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8: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1: 让互助连接你我。
1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
10: 一个声音帮助您。
1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1: 一个声音陪伴您。
14: 空气质量播报，
1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来关注关注压岁钱。为什么在年终这个时间点来关注压岁钱呢？因为我觉得压岁钱啊，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咱马上不到端午了吗？可能出于长辈隔代亲啊，总想给家里这样小朋友啊发一些钱，也会发一些钱。但是你看，这些钱和压岁钱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1: 都是给孩子的钱。
0: 对，都是给孩子的。但是有时候呢，随着我们长大，就说妈妈，之前呢我的压岁钱去哪儿了？妈妈说，哎呦孩子，你的压岁钱都是爸妈给你换回来的。
1: 对，有这个说法，是的，
0: 也是听过这样的说法。那
1: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我们的这个编辑姐姐们在讨论压岁钱的问题的时候，其中有一位编辑姐就说了，那你这个钱，别人给孩子的这个压岁钱算是孩子的钱，那我送出去的钱怎么办呢？
0: 送出去的钱算别人家孩子自己的钱。
1: 说我这缺口谁给补的？有点这个问题，但是的确也是个问题啊。后来我给的解释是，我说你那属于人情往来，你那人情往来的钱跟那个不一样。他说我只有去没回呀。
0: 您说啊，您小时候不回挺多了吗？
1: 就是，
0: 你看，
1: 要不然一会儿你去再说一下
0: 啊。那倒也不用。其实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在生活当中其实不会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点，
1: 对，
0: 反而会成为家里面谈资的一种笑点啊。
1: 我就想问一下你，你小时候压岁钱你会不会去问爸妈，妈妈我的压岁钱去哪儿了？
0: 不会
1: 啊，这从来没问过。
0: 对，因为我从小好像也没什么大额消费和支出。小时候啊，家里面还能放炮，买点炮，顶多了，没别的消费。
1: 就是每次过年，比如说问了，就是长辈好之后给的这个压岁钱，是直接就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还是妈妈会在一旁，来周一拿过来，妈妈帮你收着，别丢了。
0: 这么说吧，结果都一样，只是过程长短不一样
1: 啊。就是还好，
0: 就看我往我这儿放多久。基本上呢，挺一晚上应该没问题。就除夕夜那一晚上啊，压岁
1: 压一下
0: 啊，压一下，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哎，去哪儿了？啊，算了，有20块钱，买个炮就走了。
1: 但是哈，说实话，这压岁钱啊，还真不是咱们家长可以自己随便去支付的，随便去使用的。像我小的时候，我会问我妈，我说妈，这压岁钱我不想给你们。我妈说不行，弄丢了怎么办啊？这压岁钱给你留着，上学交学费。后来我又想，咱上学那会儿要交学费吗？那不都是义务教育吗？
0: 义务教育也得交学费。
1: 但是现在说是我现在就是也是成为了个孩子家长
0: 啊，
1: 上学好像不花什么钱呀。
0: 不花钱，但是你想想平时吃喝拉撒，买点喜欢的东西，买点书，资料费，衣服，这不都得花钱吗？怎么就花不了钱了？那些钱还不够呢，赶紧的。兜里还有没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到底是在理儿。
0: 但是其实呢，这些东西啊，咱们如果要严格来看待啊，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压岁钱能不能挪为他用呢？其实是不能的啊。孩子的压岁钱的父母有的只有代管权，就是代为管理，没有支配权和所有权。
1: 明确跟大家说，根据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压岁钱是人家的财产。
0: 是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家庭话题会上升到法律的角度呢？还源于这么一个案件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的案件。2020年，王先生和李女士育有一个孩子，夫妻俩呢办理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代为收取出生红包等。此后数年间呢，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来保管。2025年8月份，两人离婚了，孩子呢归王先生抚养。就在接收银行卡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这卡里面呢，就从一开始到现在这5年左右的时间吧，29万多元是有的，但是呢，自己今天往卡里面一看，只有40多块钱，这29万去哪儿了呢？在王先生看来，这张银行卡呢，存的都是孩子的压岁钱，本来就是孩子所有的，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
1: 但是说实话，这李女士认为啊，自己一直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呢，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说不用还。但是20多万的支出，李女士呢却拿不出清晰的记录。
0: 是的， 所以呢，像孩子的压岁钱呢，其实不光是压岁钱，就孩子名下的个人财产啊，
1: 嗯，
0: 这是属于孩子个人所有的，
1: 嗯，
0: 包括压岁钱，什么长辈亲友给的红包啊，什么逢年过节的生日啊，这些特殊节点收到的钱，这都是属于孩子的。
1: 对，
0: 后来法院逐笔审查，部分确实是花在孩子身上的，予以扣除。但是自从2024年8月份双方提起离婚诉讼之后呢，李女士从该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明，证据是来证明孩子是用在孩子身上的，也是孩子的合理花销。
1: 对，
0: 所以呢，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之后，法院审理认为该款项属于孩子个人财产，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
1: 其实随着这个家庭财富的集聚，很多未成年人都有了这种专属的资产，比如说什么存款呐、理财呀、还有礼金呐等等。而监护人呢，越界处分或者是处理占这个子女财产的这个现象，其实也有。说实话，就大家可能对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么清的一个界限，人家小孩他懂什么呀？啊，这个钱他也不会弄，也不懂理财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两个误区啊，很多父母都踩过。第一个误区是啥呢？孩子的钱，那就是家里的钱。
0: 哎，都是家人啊。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嘛，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其实这么理解没问题啊。如果呢，没有上升到法律意义，比如说这个双方离婚之后孩子的归属问题，以及孩子的这个个人名下财产的问题，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啊。分案件来看，就很多父母呢就觉得孩子还小，
1: 对，
0: 那接受赠与之后呢，这个钱呢就是家里的，家里该花花该用用啊。其实本质上来说呢，钱还是属于孩子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啊，说哎，你看孩子没有长大成人，这都是什么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部分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那家长呢，我是监护人，那肯定啊，我能说了算呀。
1: 对，
0: 给孩子交个学费、看病、报班可以，这些呢没问题啊，确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是拿着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去买个理财，都属于侵权。
1: 所以在我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啊，我赶紧看了看，哎，还好今年的压岁钱还没有怎么动，之前的压岁钱我是实打实的都给他交了保险。哎呀，所以我真得慎重啊。
0: 对，慎重对待。
1: 以后要动人家这压岁钱，我得开一张票啊，开张票据作为日后的一个凭证。
0: 这也是金钱观的一部分。
1: 没错，
0: 帮助孩子培养起一个金钱观，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这个钱可以自己去支配，该怎么去支配，怎么去合理的用啊，和父母呢好好商量商量，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发起点。
1: 嗯。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2: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的求证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在网上啊传播的一小个谣言。为什么说一小个呢？好像不成片的去那个传播啊。
1: 嗯，
0: 因为我没听到。
1: 你没有听过？
0: 我没有听过这个谣言。
1: 但是说实话，就是跟这个咱们接下来要鉴定的这个谣言相关的这个东西的其他谣言，你听过没？
0: 也没有
1: 啊。那咱俩不是一个互联网呀。我听过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跟 WiFi 相关的。我听过的 WiFi 的谣言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东西辐射可大了，它能够导致什么胎儿流产
0: 哦
1: 啊，这个什么致癌各种。
0: 哦，难怪我没到这个阶段。
1: 好吧，你就是想跟我说你跟我之间有个年龄差对吧？
0: 有一点点。你看你毕竟有孩子了，你经历过怀孕的肯定啊。比如说我家里原来我还小的时候，家里长辈有怀孕的啊。
1: 嗯，
0: 然后跟家里人打电话打视频，离得老远了，就说手机有辐射。
1: 哦，对
0: 对吧，也听到过这样的。
1: 所以啊，这也可能真的就是生活的问题吧。啊
0: 对，生活经历还没到嘛。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 WiFi 可致记忆力下降。
0: 嗯，
1: 这事儿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哦，原来我记忆力不好是因为现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 WiFi， 哎，它影响的。
0: 它其实本质上啊，为什么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呢？还是因为大家觉得 WiFi 啊，它有辐射。
1: 啊，
0: 你想想 ，WiFi 没辐射的话，它怎么把信号传到我手机里的呢？
1: 嗯，
0: 而且说 WiFi 的范围是多少多少米？
1: 嗯，
0: 你看多少多少米以内，它不就是有辐射在扩散吗？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说法就完全无中生有。你要真按辐射来说，咱们的微波炉、咱们的手机、咱们的电脑、平时用的电子产品，它多多少都会有。
1: 所以，如果您在网上看到说长期处于 WiFi 环境中，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这种说法，反手就给他一个举报。
0: 嗯，
1: 纯扯，怎么可能呢？
0: 对，其实说到辐射啊，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但是呢，咱们生活当中接受到的辐射呢，是属于无线辐射，这个量是处于绝对安全范围的。
1: 对，你像咱们公众日常使用的 WiFi 设备的功率呢，一般在0.03瓦到0.1瓦之间，它是属于那种低功率微波频段，日常的这个辐射强度完全符合标准。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导致咱们身体健康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呢？长时间处在高功率，多少较高呢？几十瓦，而且近距离5厘米到10厘米的电磁照射下，才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
1: 嗯，
0: 同时呢，这些症状休息之后呢，也能够改善，也不会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和大脑造成损伤。
1: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长时间处于高功率的这种环境，这种高风险的环境，它仅存在于专业的实验室里边。
0: 哎，是的。
1: 哦，你像这个 WiFi 啊、蓝牙啊，还有这个基站覆盖的这个日常环境当中，是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
0: 嗯，是的，咱们再说深一点，
1: 嗯，
0: 就说 WiFi 呀，
1: 嗯，
0: 它损伤大脑和记忆力，咱们就来看一下大脑和记忆力它会不会受到什么电磁波辐射的影响啊。
1: 嗯，
0: 人的记忆功能呢，依赖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神经递质的传递。
1: 嗯，
0: 虽然 WiFi 设备发出的电磁波能够穿透颅骨，但功率非常非常低，即便电磁波进入到大脑，也远不足干扰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或神经递质的正常传递，所以呢，就不存在什么损伤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
1: 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权威的科学实验或者是临床数据，它能够证明使用 WiFi 和记忆力下降存在因果关系。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感觉自己这脑子呀，哎，记忆力变差啊，往往是什么原因？您自个儿对一对看，对不对？
0: 是的，
1: 熬夜，有没有各位？熬夜那就是心静不睡，我不睡，那熬的呀。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这一坐一上午，你像我们俩现在这个上节目一个小时，我们这屁股也没离开椅子呀，这也算久坐， 对不对？久坐不动。还有就是营养不均衡，这个我不爱吃我不吃，那个我也不爱吃我不吃，哎，我就爱吃这个，我可劲儿吃。这种营养不均衡的生活习惯，

0: 所导致的这种记忆性变差。所以你不能去赖人 WiFi， 哎，一听哦 WiFi 可以治理一下，哦那我记忆力不好就是 WiFi 惹的，您可别说啊，别沾边赖啊。
1: 哎对，其实除了 WiFi 之外呢，那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我每天生活在这种什么辐射环境之下，除了 WiFi， 你像手机也有，电脑也有啊，电子设备都有。你说说，虽然这一个设备啊，它只有0.0几的这个瓦数啊，但是好多个设备都在一块儿，会不会这功率就变高了，就会叠加对我身体产生一些影响呢？
0: 嗯，这个数学真是挺好的。
1: 相加嘛，多种相加，那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其实这类信号的功率都很低，作为人体的这个能量，那微乎其微，你就忽略不计，不会带来健康风险，你就相信吧。
1: 嗯，是的，其实为什么年年都有辐射的谣言啊，就是因为大家混淆了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的概念。像我们生活当中能看到能接触到的设备啊，它只会产生电磁辐射，不会产生电离辐射。
0: 对，
1: 电磁辐射对身体的健康忽略不计啊，而需要防范的是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可能会引发胎儿畸形、免疫力急剧下降等严重的后果，这才是我们需要关心和关注的。所以呢，对于生活当中的什么 WiFi 呀、手机呀、什么基站呀、电子设备啊，这些咱们都不用担心，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电磁辐射。
0: 所以 WiFi 可治记忆力下降，假的假的。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易引发屋内积水、雨水倒灌、电路故障等安全隐患。居家防汛重在提前防范，科学应对，规范善后，无需被动等待险情，做好全流程防护，就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守护居家和家人安全。一、暴雨来临前提前防范，筑牢防汛防线。收到暴雨预警后，需立即开展居家防汛准备，从源头规避隐患。首先，全面疏通居家排水系统，及时清理厨房、卫生间、阳台的地漏排水管道，清除毛发、泥沙等淤堵杂物，同时清理阳台花盆排水孔及托盘，防止排水堵塞引发积水反水问题。一楼地下室、低洼户型等重点区域要强化防护，提前在门口、窗台摆放防汛沙袋、挡水板，无专业器材可使用装沙编织袋、旧棉被替代。同时检查门窗密闭性，对老旧门窗缝隙加装防水胶条，做好封堵防渗处理。提前配齐应急物资，准备手电筒、充电宝、雨衣、雨鞋、防水胶带、饮用水及消毒用品等。将家电、证件、贵重物品提前转移至高处，避免泡水受损。日常密切关注官方汛情通知，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提前关闭闲置电器插头，做好断电预备工作。二、屋内进水时冷静处理，优先保障人身安全。一旦发生雨水倒灌、屋内进水，需坚守先保命后护财原则，规范应急处置。首要动作是立即切断全屋总电源，严禁失手赤脚触碰各类电器开关和插座，杜绝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若出现厨卫下水反水、污水倒灌，迅速用旧毛巾、防水胶带封堵下水口，阻止污水蔓延，减少家居污染和病菌滋生。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将低处家具、衣物、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大件家具可用砖块、木板垫高，减少财产损耗。切勿使用插电设备排水，若积水持续上涨、险情扩大，需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及时联系物业、消防部门求助，切勿贪恋财物。三、暴雨过后，规范善后，杜绝二次隐患。雨停积水消退后，防汛收尾工作不容忽视。确认电路安全后，及时排空屋内积水，开窗通风，开启风扇、除湿机，加速空气流通。

0: 降低室内湿度，防止潮湿发霉，对积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家具和衣物全面进行清洗、消杀、暴晒，重点清洁除味潮湿区域，阻断病菌、蚊虫滋生，守护家人健康。同时开展全屋隐患排查，仔细检查电路、水管、家电、门窗及排水管道是否破损渗漏，未完成检修前严禁随意通电，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小区物业需落实公共防汛责任，定期检修公共排水管网、地下车库排水系统，清理公共区域淤堵，及时同步汛情信息，构建居家与社区双重防汛保障。防汛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极端暴雨天气下，牢记科学防汛知识，提前防范，冷静应对，规范处置，不冒险不慌乱，就能牢牢守住居家安全防线。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关于容错率的问题。容错率低的人，他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挨了批评、出了这个差错，患得患失。那么容错率要是高的话，即使面对了一些不佳的结果，也总能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其中，不留遗憾。
0: 嗯，是的，人生的容错率呢，比大家想的要更大一点，学会允许一些不如意发生。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
4: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平时上班上学没空接种，周末门诊来解决，家门口就能接种，省心又方便。顺义区周末疫苗接种门诊服务启动，解决工作日没时间、休息日没门诊的难题，满足上班族和在校学生疫苗接种需求。周六上午，仁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门诊有序开诊，登记区内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市民的预约信息与有效证件，细致询问健康状况，详细告知接种禁忌与注意事项。随后，市民前往接种区进行接种，接种流程高效顺畅，服务贴心细致。依托线上预约模式，居民错峰前来，省时省心，体验良好。张女士说，平时上班抽不出时间接种九价疫苗，现在周末可以接种，真是解决了我的难题，特别方便。区卫健委公共卫生科科长李翔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周末疫苗门诊打通便民堵点，让疫苗接种更贴心、更高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筑牢区域健康防护网。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市民接种体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沙陀宜家家园社区内热闹非凡，首批448套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开始发放，让此前回迁的沙陀村村民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大红本。9时许，沙陀宜家家园6号楼活动室内已聚集不少村民，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完成信息核验、不动产权证领取等流程。村民们手捧着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15年，沙陀村启动棚户区改造与环境整治项目，作为顺义区首个集体土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拉开了全村人居环境升级的序幕。2022年7月，全村140户村民完成选房，共选定房源482套。入住之后，何时能领房本，成为全体村民最牵挂的事。在顺义区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下，仁和镇政府联合村委会、开发企业、不动产权登记等多方力量，成立专项工作组，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逐项梳理手续，完善材料，攻坚难点，全程坚持阳光透明、公平公正原则，稳步推进不动产登记各项流程。如今顺义归字分局已将所有手续办结，承载着村民安稳与期盼的首批448套不动产权证终于迎来集中发放，剩余房源办证工作正持续推进，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后续服务。仁和镇城乡建设办公室规划负责人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老百姓的期盼与安稳，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也是我们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工作。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我们全程跟进、全程落实，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夜幕之下警灯闪烁，近日顺义区组织开展专项精准打击行动，严厉查处超长汽车运输车恶意闯卡违法行为，查获一辆恶意闯卡的超长汽车运输车，涉事驾驶员被依法行政拘留。目标车辆出现，各组注意，在顺西南路与外环路西侧一处点位，对讲机里传来的指令让蹲守了近6个小时的执法人员瞬间警觉起来。一辆被锁定的重型半挂汽车运输车正趁着夜色驶入管控路段，经查，这辆嫌疑车辆曾多次在检查点强行闯卡。区交通局、顺义公安分局、首发集团经审分公司三部门紧密联动，最终将嫌疑车辆查扣。20时11分，嫌疑车辆驶入布控点位，执法人员迅速形成合围态势，前方警车示意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后方交通执法车封堵退路，将嫌疑车辆截停。面对确凿证据，驾驶员何某当场对恶意闯卡、超限运输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区交通局智超站副站长马尤伟说，我们对这辆嫌疑车开展了60多个小时持续追踪，前期我们各部门密切配合，深入研判，精准分析违法车辆通行规律，定点值守。该车刻意选择后半夜违规通行，车身长度远超汽车运输车外扩尺寸法定限值。经现场勘验，车辆长达45米，超过国家标准限值150%，车辆存在擅自加长车身、恶意闯卡等多项违法行为。行驶过程中若发生追尾、爆胎等突发状况，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固定违法证据后，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对涉事驾驶员予以行政拘留，同步将违法车辆引导至专用停车场暂扣，后续将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本次夜查出动公安、交通执法人员共计12人，执勤车辆4台。区交通局智超站站长张勇表示，下一步区交通局将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及各相关部门，严格做好案件查处工作，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深化路警联勤联动机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闯卡、超限、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首师大顺义附小教育集团向阳分校迎着朝阳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在表彰环节，全校师生共同为2年级15班学生孙婉瑜点赞，赞扬他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美好品德。5月4日16时，孙婉瑜在参加学校小脚丫梁社区社会实践活动后，途经河景香悦四季西3区停车场出口时，发现了一个遗落的黑色钱包。他捡起钱包查看，里面不仅有万余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多个重要证件。面对数额不小的财物，孙婉瑜没有丝毫动心，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他详细地说明了捡拾地点、钱包外观等关键信息，全力配合民警寻找失主。凭借准确的线索，民警迅速联系上失主。随后，双方在民警的见证下完成财物交接。经清点，钱包内所有现金、证件均未遗失，失主万分感谢，当即拿出钱想酬谢他，却被孙婉瑜婉言谢绝。他说，拾金不昧是每个人应有的美德，这是我应该做的。为表达谢意，失主特意定制锦旗专程送到学校，对孙婉瑜的善举以及学校的德育培养表示由衷感谢。升旗仪式上，老师现场讲述了孙婉瑜的暖心事迹，号召全体同学以她为榜样。师生认真聆听，纷纷为这位小小少年竖起大拇指。在成长路上，孙婉瑜用纯真的本心守住道德底线，用一言一行诠释了诚信的意义。一件小事彰显大德，一束微光温暖人心。一直以来，首师大顺义附小向阳分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品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与各类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明事理、守诚信、行善举。孙婉瑜的事迹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德育教育的鲜活成果，也是顺义区崇德向善、文明有礼、良好风尚的生动体现。微光成炬，善行致远，此次表彰既是对优秀少年的肯定，也希望全体学子以榜样为力量，把诚信、友善、正直的美好品质牢记于心，付诸行动，让文明之风吹遍校园，让美德之花在朝白大地处处绽放。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

0: 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

0: 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5: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

0: 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插播一条天气预警信息。顺义区融媒体中心消息，今天16时20分，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顺义区降雨仍将持续，将出现小时降水量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注意防范。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7: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管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鸭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乱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扣，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18: 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
2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5: 习近平党建思

0: 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3: 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4: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

0: 部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礼仪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礼仪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点，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点，朝九新生代。10点，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点，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点，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6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在上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麦子干了，麦也是，就是挨着麦，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2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

0: 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假期首日，31万人次打卡市属公园。
0: 千州竞渡，万众参与，北京龙舟嘉年华显观赛参与热潮。
1: 北京昨天普降中雨，雨停风大，今天注意防风。
0: 北京河道雨前预泄腾笼470万立方米。
1: 北京市一级古树有多少？本市开始摸排古树名目家底。
0: 北京的月季项链本月下旬将迎来第二次盛花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京城各大公园人气火爆，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前三。

0: 园在知春岛举办端午雅集，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天然舞台，现场演绎京剧《白蛇传》选段，戏境与实景浑然一体。游客还能跟着演员学习团扇、水袖身段，近距离感受京剧魅力。天坛公园推出两场艾草主题活动，北门内广场可亲手制作艾草祈福挂件，科普园里寻香变百草亲子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辨识艾草、薄荷，学习制香技艺，缝制驱蚊香囊。现场还邀请东丹中医院专家义诊，普及端午养生知识，把中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巧妙融合。
1: 端午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山居雅集、花神应夏为主题，精心打造及沉浸游园、红楼雅韵、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贵妃啊，让他们到那个清虚观里去打平安觉。
3: 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午仲夏的经典桥段。园博馆活动老师高佳阳说，
4: 第一呢是跟展览相关联，另外一个跟游园也相关联，我们选取了四幕经典的桥段，给每个游客发了专属的名牌，他们可以抽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可以是林黛玉，可以是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王夫人，然后呢拿着专属剧本、专属道具，按照人物的对白在做演绎，像山居雅集茶会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5: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
3: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6: 以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我对《红楼梦》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感受了在此情此景之下当时社会的一个状况，更体会到凤姐泼辣的性格。在端午佳节亲身体验古典名著带给我们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有满足感。
3: 北京曹雪芹协会创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红楼梦》及相关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李明新老师给大家现场讲解。他认为这种活动是对经典著作的新的解读方式。
7: 这样的红楼的体验的活动，让传统的节日和经典的著作融合在一起，让游客来扮演《红楼梦》里的人物，他对作品的理解、对人物的情感就更深刻一些。而且我们和《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来一起过端午节，我觉得这个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经典著作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吧。
3: 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徐汉介绍，端午假期他们结合红楼特展和夏季花文化等夏季的物候特征，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8: 红楼伴读的活动啊，为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戏曲表演的一些礼仪，以及古人在园林中的这种消夏生活。花神应夏活动，游客穿梭于展厅跟展园之间，通过寻访花神，设置了几个游戏环节，也是把我们馆内的一些特别的手工活动都给串联起来，带大家体会夏日园林中的造园的意趣。
0: 新闻广播消息，从昨天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火热举行。赛事部分整合了四大重磅比赛，其中今天将有京津冀等26支队伍参与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赛，两场接续上演，规模盛大。除了竞技活动，还特邀广东专业龙船队带来龙船漂移、舞狮、咏春等岭南民俗展演，南北文化激情碰撞。运河奥体中心还有岭南文化市集、非遗手作、美食文创齐聚。今年最大的亮点是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今明两天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小程序预约登船，在专业教练带领下亲身体验挥桨乐趣，预计200多人参与，同时把视野最好的运河西岸设为观赛区，让每位市民享受 VIP 待遇。
1: 近日，为期4个月的2026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夏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换新升级的龙福寺市集将传统非遗、各地美食、潮流演绎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让古都底蕴与年轻潮流激情碰撞，为京城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9: 我年年买大红村的种子叶，买了十多年了。
10: 龙福潮集夏季活动刚刚。

0: 醒目。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
1: 特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是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0: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2: 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我们也和月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致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0: 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3: 就想尝尝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五彩来香，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4: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3: 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0: 夜色渐浓，隆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王女士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静静欣赏表演。
5: 晚上可以来这边吹吹风，听听音乐，蛮好的。有乐队这种形式，可能我们更愿意坐下来休息休息。
0: 潮流 IP 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广场中央立有一个巨型周杰伦卡通雕像，旁边是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开启首日便吸引不少周同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6: 就是为了打卡周杰伦的人偶的，因为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没有抢到票，就是凑凑热闹。
0: 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天亮介绍，本次夏季活动全面换新，引入各地驻京办美食，并增设了上百个免费休闲坐席。
7: 在整个场景上，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0: 家住隆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隆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8: 就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0: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酱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隆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1+1=2的化学反应。市集不再只是简单吃饭购物，而是集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隆福寺以市集为载体盘活夜间消费，让历史街区持续焕发生机，也为首都老城复兴、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继续，今天我们依旧参考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的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了解特色出游信息。第一条是丝路遗珍、壁画宝藏、文博探索之旅。首先打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那里正在举办大展，展出青海瞿昙寺明代壁画真迹和丝路文物，通过高清复制、 VR 漫游等形式，还原高原丝路的信仰与艺术交融。展期持续到8月31号。接着可以去西海湿地公园放松一下，然后到北京展览馆看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最后逛逛紫竹院公园。第二条是潮玩艺术次元破壁时尚体验之旅，这条线路更年轻化。第一站是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接着一定要去三体四维空间科幻体验中心，那里推出三体红岸回响沉浸式 VR 体验，再现了红岸基地、审判日号等标志性场景。不要回答，你们是虫子等原著经典桥段都搬进了虚拟空间，之后可以去798-751园区看艺术展览，拍创意大片，最后到中国电影博物馆感受光影魅力。
1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活动，多地举办龙舟赛，北京警方提前启动旅游安保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游。针对八达岭、大运河等重点景区，全面安检大型设备和缆车，排查56处公园的200个地质灾害点位，完善应急预案。天安门环球度假区等亲子热门地客流集中，警方规范旅行团预约，严打黑导游。针对天坛、颐和园等大客流公园，分级疏导，灵活启用循环通行模式。
9: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称，端午假期首日， 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假期车票已累计售出5159万张，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中，北京都位居前列。北京地区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7万人次，计划增开列车90对，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等方向。端午假期各大火车站服务全面升级，北京站优化候车指引，推行双侧同步检票，北京西站完成北二层改造，拓宽落客车道，丰台站常态化开放地下快速进站厅，南站启用4个快速进站厅和即刻通道，并新增脚步探测仪，实现无接触安检，北站增设充电点和志愿服务岗。
10: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海淀区调研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加快推动具身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本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引领优势，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光轮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首个具身数据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应用查看企业三位一体全站自研仿真平台实操展示，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具身智能前沿赛道布局，巩固具身数据与仿真赛道竞争优势。北京星动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通用机器人及具身大脑研发，拥有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轮式服务机器人及灵巧手三大产品线。殷勇希望企业持续增强通用机器人软硬件全站能力，加快与合作伙伴拓展工业、物流、家庭等应用场景，推进机器人整机规模化量产。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构建世界模型驱动的物理 AGI 基础模型和通用终端，殷勇希望企业加大基础模型研发投入，加快推进世界模型技术商业化验证。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聚焦仿真技术、世界模型等关键技术，强化协同攻关，夯实产业技术底座，支持龙头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全面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成果、样机试点向批量化生产、规模化落地发展，持续办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世界机器人大会等活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研制机器人领域行业标准。市有关部门和海淀区要主动精准对接，及时解决企业在上市融资、项目落地、场景建设等方面的诉求，推动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走在前、做示范。
9: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一天下了3场雨，全市普降中雨，北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怀柔交界河最大雨量145毫米，降雨分布不均，城区平均约10毫米。市气象台显示，这是受低涡系统影响，北边雨更明显，今天凌晨雨停，但是北风接棒，平原阵风5-6级，山区风力更大，大家要注意防风。
1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提前行动，18号下午4点半就启动了防洪排涝4级响应，全力巡查排查。降雨前已预泄河道，腾出库容470万立方米，各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共腾出3.77亿立方米库容。同时，重点盯防山洪河道、涵洞等危险点位，排查隐患。全市水务系统24小时值班。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快速处置突发状况，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9: 近日，位于香山地区的西山林场净福寺侧柏古树群旁，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对古侧柏树测量树高、胸径、生长情况等，开展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我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11: 经纬度442.9919.438。
12: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排查。
13: 测高的逻辑呢，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我站这个位置以及咱们树的顶梢位置，我通过手里这个测高仪呢，我首先看到它顶梢位置。
12: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14: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12: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15: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石土流失要做就是树池，红色的呢是有枯死枝要进行修剪。我们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
12: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业务植树处处长常强真介绍，本次普查在第二次普查范围之上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调查，真正实现适域范围的无盲区无遗漏。
16: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要建立全面、准确、详实的全市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这次普查将分为四个阶段，今年一至五月是准备阶段，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将进入内业整理阶段，明年我们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树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1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又要美回来了。五月底修剪后，本月下旬到七月初将会迎来第二次盛花期，十一前后还有第三波。目前国贸桥、四惠桥等地粉色、红色的月季已经陆续开放。专家介绍，月季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能反复开花，修剪掉残花防止结果，养分就能集中供给新花苞。夏季这波花期后，八月再剪一次，十一那波效果更好，能一直开到十二月初。另外还有个好消息，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今年将栽植到南四环，比如繁花就比现在常见的仙境分支更强，开花更勤，后续二环绿化也会重点用，同时智能浇灌系统也已在环路投用，养护更高效。
9: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高招志愿填报即将启动，六月二十一号上午八点到二十三号下午五点将进行模拟演练，所有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都可以参加。特别提醒，模拟填报使用的招生计划是模拟数据，不是正式数据，模拟填报的志愿也不作数，只是让您提前熟悉流程。正式填报的时间为六月二十七号早八点到七月一号下午五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特殊类型和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到了七月二十四号早八点到二十五号下午五点，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专科批次志愿。
1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紫竹院公园内夏意正浓，湖畔各色睡莲、荷花浮波绽放，一株品种为金苹果的罕见黄绿色并蒂莲悄然隐于莲叶之间，游客乘坐荷花渡游船就能看到。目前紫竹院公园的荷花处于生长阶段，开花率在10%左右，预计七月中旬将会进入最佳观赏期。
9: 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昨天开幕，持续到七月五号，全程免费。5000平方米花海铺展成浪，花香四溢，适合拍照打卡。配套展出百合历史文化展，还有创意市集和地标农产品市集，手作、美食、特产都能带走，游园互动、拼豆大赛、嗑瓜子大赛、西洋音乐会等活动也将在花节期间举办。
10: 端午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创十年新高。截至昨天下午三点，首日票房已破1亿，科幻、青春、动画、动作类电影全覆盖，其中《玩具总动员5》已近3000万领跑，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1600多万紧随其后，还有绝密任务、抓特务等题材丰富。假期恰逢父亲节，多部温情影片也带来暖心表达。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0: 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
2: 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报道后，首体院电动自行车停放难题解决。
4: 把以前学校的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期新闻热线多次报道，首都体育学院禁止学生电动自行车入校，导致学校周边通行空间被大量学生车辆挤占，有的电动车甚至停在了住宅小区门口。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这一问题困扰周边居民和学生半年多。报道后一个多月，现场情况彻底改观。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5: 首都体育学院地处北三环核心区域，学校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北门外有多个居民小区，周边人流车流密集，交通环境复杂。此前，学校因为消防整改要求，将学生电动自行车清出校园，无处可停的车辆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南北两个校门外的通行空间，甚至路侧的机动车停车位也被大量挤占。还有些学生车辆为了充电，停在了小区内的充电设施旁。小区居民早晚高峰时出行举步维艰，直呼有家难回。当时居民反映，
6: 就那些个电动车全停满了，便道、马路上、盲道也给你占了。到晚上7、8点钟，就这条路上全是车，两辆车错车，必须有一辆车停下来才能过，要不根本错不开。
5: 此前记者曾多次现场探访，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从2025年10月起，学校逐步禁止学生电动自行车入校，学校有安全整改的硬性要求，学生有停车充电的现实刚需，居民有正常通行的基本权利。三方诉求都看似合理，却在过去这半年多里狭路相逢，互相挤占着本就有限的空间。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法治遵循。5月底，此前反映问题的附近居民张先生再次联系记者说，
7: 好很多了，非机动车占用停车位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堵门情况没有了，学校门口临时的车辆也没有那么多了，基本上恢复到学校出政策之前的状态了。
5: 5月29号，记者再次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实地探访，在现场看到学校北门西侧、西南侧腾出了两块非机动车停放场地，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还配套建设了车棚、充电桩和消防器材等设施。目前北门周边学生电动自行车全都已经入校规范停放，学校西南侧的自行车棚本周已投入使用。对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4: 把以前学校的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5: 记者在学校北门西侧的停放场地发现，电动自行车前大多悬挂着首都体育学院字样的车牌，分红、蓝、绿3种颜色。据校方介绍，学校委托第三方在校门安装了电动自行车智能管理系统，为师生车辆统一制作3色号牌，并加装电子芯片，进校时系统可自动识别。徐春生告诉记者，这一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安全管理的水平。
4: 因为现在学校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封闭式管理，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同时的话呢，车辆上面的话呢，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的码，也能确认学生的身份，这样等于说通过闸机这种安全的这种一个界限，让符合条件的孩子到里面去，所以这样也确保学校的校园安全。
5: 记者在校内探访时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大家对新开辟的校内停车空间都很满意。
8: 因为之前呀，就是停到路边可能还有点，有时候就会倒了呀，或者干嘛的磕了碰了的，这个能停进学校里肯定是要好一点，有人管理，也有地方充电。
5: 首体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等多个住宅区，也是此前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将学生车辆引导至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周边施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属地北太平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一斐介绍说，现在学校北门外西侧的停车区域已经投入使用了，大概有200个车位，
9: 已经投入使用了，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包括咱们执法人员的一个日常的巡查，包括咱们安排了有这个安保力量，每天进行非机动车的码放跟规范，保障周边的居民的正常通行，还有正常的停车需求。
5: 治理后的罗庄南路秩序也明显改善。罗庄南里居民告诉记者，
10: 之前

0: 道中间都会被占满车，便道上都是车。现在他们把所有的车都放在了学校里面，改善还是很大的。
1: 从一刀切到主动担当，从校外乱到校内治，首体院这半年走过的路，正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纸面落到地面的生动注脚，为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下一步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平时上班上学没空接种，周末门诊来解决，家门口就能接种，省心又方便。顺义区周末疫苗接种门诊服务启动，解决工作日没时间、休息日没门诊的难题，满足上班族和在校学生疫苗接种需求。周六上午，仁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门诊有序开诊，登记区内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市民的预约信息与有效证件，细致询问健康状况，详细告知接种禁忌与注意事项。随后，市民前往接种区进行接种，接种流程高效顺畅，服务贴心细致，依托线上预约模式，居民错峰前来，省时省心，体验良好。张女士说，平时上班抽不出时间接种九价疫苗，现在周末可以接种，真是解决了我的难题，特别方便。区卫健委公共卫生科科长李翔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周末疫苗门诊打通便民堵点，让疫苗接种更贴心、更高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筑牢区域健康防护网。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市民接种体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沙陀宜家家园社区内热闹非凡，首批448套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开始发放，让此前回迁的沙陀村村民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大红本。9时许，沙陀宜家家园6号楼活动室内已聚集不少村民，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完成信息核验、不动产权证领取等流程。村民们手捧着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15年，沙陀村启动棚户区改造与环境整治项目，作为顺义区首个集体土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拉开了全村人居环境升级的序幕。2022年7月，全村140户村民完成选房，共选定房源482套。入住之后，何时能领房本，成为全体村民最牵挂的事。在顺义区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下，仁和镇政府联合村委会、开发企业、不动产权登记等多

0: 方力量成立专项工作组，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逐项梳理手续，完善材料，攻坚难点，全程坚持阳光透明、公平公正原则，稳步推进不动产登记各项流程。如今，顺义归字分局已将所有手续办结，承载着村民安稳与期盼的首批448套不动产权证，终于迎来集中发放。剩余房源办证工作正持续推进，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后续服务。仁和镇城乡建设办公室规划负责人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老百姓的期盼与安稳，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也是我们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工作。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我们全程跟进、全程落实，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夜幕之下警灯闪烁，近日顺义区组织开展专项精准打击行动，严厉查处超长汽车运输车恶意闯卡违法行为。查获一辆恶意闯卡的超长汽车运输车，涉事驾驶员被依法行政拘留。目标车辆出现，各组注意，在顺西南路与外环路西侧一处点位，对讲机里传来的指令让蹲守了近6个小时的执法人员瞬间警觉起来。一辆被锁定的重型半挂汽车运输车正趁着夜色驶入管控路段。经查，这辆嫌疑车辆曾多次在检查点强行闯卡。区交通局、顺义公安分局、首发集团精审分公司三部门紧密联动，最终将嫌疑车辆查扣。20:11，嫌疑车辆驶入布控点位，执法人员迅速形成合围态势，前方警车示意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后方交通执法车封堵退路，将嫌疑车辆截停。面对确凿证据，驾驶员何某当场对恶意闯卡、超限运输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区交通局智超站副站长马有伟说，我们对这辆嫌疑车开展了60多个小时持续追踪，前期我们各部门密切配合，深入研判，精准分析违法车辆通行规律，定点值守。该车刻意选择后半夜违规通行，车身长度远超汽车运输车外扩尺寸法定限值。经现场勘验，车辆长达45米，超过国家标准限值150%，车辆存在擅自加长车身、恶意闯卡等多项违法行为。行驶过程中若发生追尾、爆胎等突发状况，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固定违法证据后，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对涉事驾驶员予以行政拘留，同步将违法车辆引导至专用停车场暂扣，后续将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本次夜查出动公安、交通执法人员共计12人，执勤车辆4台。区交通局智超站站长张勇表示，下一步区交通局将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及各相关部门，严格做好案件查处工作，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深化路警联勤联动机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闯卡、超限、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2: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0: 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首师大顺义附小教育集团向阳分校迎着朝阳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在表彰环节，全校师生共同为2年级15班学生孙婉瑜点赞，赞扬他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美好品德。5月4日16时，孙婉瑜在参加学校小脚丫梁社区社会实践活动后，途经河景香悦四季西3区停车场出口时，发现了一个遗落的黑色钱包。他捡起钱包查看，里面不仅有万余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多个重要证件。面对数额不小的财物，孙婉瑜没有丝毫动心，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他详细地说明了捡拾地点、钱包外观等关键信息，全力配合民警寻找失主。凭借准确的线索，民警迅速联系上失主。随后，双方在民警的见证下完成财物交接。经清点，钱包内所有现金证件均未遗失，失主万分感谢， 当即拿出钱想酬谢他。

0: 却被孙婉瑜婉言谢绝。他说，拾金不昧是每个人应有的美德，这是我应该做的。为表达谢意，失主特意定制锦旗专程送到学校，对孙婉瑜的善举以及学校的德育培养表示由衷感谢。升旗仪式上，老师现场讲述了孙婉瑜的暖心事迹，号召全体同学以她为榜样。师生认真聆听，纷纷为这位小小少年竖起大拇指。在成长路上，孙婉瑜用纯真的本心守住道德底线，用一言一行诠释了诚信的意义。一件小事彰显大德，一束微光温暖人心。一直以来，首师大顺义附小向阳分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品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与各类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明事理、守诚信、行善举。孙婉瑜的事迹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德育教育的鲜活成果，也是顺义区崇德向善、文明有礼、良好风尚的生动体现。微光成炬，善行致远，此次表彰既是对优秀少年的肯定，也希望全体学子以榜样为力量，把诚信、友善、正直的美好品质牢记于心，付诸行动，让文明之风吹遍校园，让美德之花在潮白大地处处绽放。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 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动你，我信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1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 字的负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0: 鞋管网格二合一，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0: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2: 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半道杀猪成咬金了，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他老的一扑棱，飞身已经跳出一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观瞧，
8: 什么人呢？我这人可把我吓得不轻。
7: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五尺挂铃，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儿小子、牛儿小子站在一块儿，就像四五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儿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家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儿，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天